0: 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班整新人。曹娥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班整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娥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1: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0: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娥江品牌，让更

0: 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1: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虞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2: 患儿张敏诺今年6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介髓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50,000元。这个2012年来上虞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3: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的去了解之后，联系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啊，还有一些爱心企业，来共同帮助和帮扶他们。
2: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4: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米诺小朋友解决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合计捐款了83,000多，那么我们也希望米诺小朋友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健康，尽快回到我们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来。
5: 米诺小朋友快快好起来！
1: 美团还有半山社区还有学校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然后差不多筹到了20多万，然后现在后续治疗还差个20多万的样子。
2: 从社区书记的贴心奔走，到同行互助，再到全员驰援，素不相识的上虞人用善意撑起了这个异乡家庭。目前孩子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一人一菜，共享一餐，一桌一排，共话一家。近日，曹娥街道兴业社区在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小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邻里互助暖人心、幸福家园一家亲百家宴活动。300多位小区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品美食、叙家常，场面温馨热闹。
6: 傍晚时分，浙大网新科技城未来郡的广场上热闹非凡，排列错落有致的餐桌格外引人注目。每张桌子都设置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主题桌牌，近邻胜亲桌、守望相助桌、互谅互让桌、同舟共济桌、共享佳肴桌。一块块精致的桌牌不仅装点了现场，更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娓娓道来。
7: 今天我们科技城未来郡小区举办百家宴活动，我们共有28桌，那么对每一桌都有一个名字，比如守望互助桌、同舟共济桌。那么起这个名字呢，不是为了好听，而是想把邻里互助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6: 下午5:58，宴席准时开席。本次百家宴每桌都配备了12道基础菜，由小区内一位厨师业主义务掌勺烹制。在此基础上，每桌业主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好菜、特色菜、家乡味、私房美食齐聚一桌，盛满烟火温情。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温情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一桌，你尝我一道菜，我品你一味鲜。大家还主动起身自我介绍，加微信、留电话，约定日后互相帮助，常来常往，一副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在此展开。
8: 很多，然后很丰富，里面有一碗小龙虾，那个厨师烧的特别好，我吃了好多，我觉得这种活动啊，非常有意义，本来嘛，大家早出晚归的，也没有碰面的机会啊，然后不熟悉的那种邻居嘛，大家熟络熟络，我感觉对以后我们小区的发展就非常有意义。
9: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多亏了我的朋友。是他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感谢大家这么好的接待我。我觉得桌子上所有的菜都很好，非常美味，特别是来自曹娥江里的。

0: 于。
1: 在法国也是，我们有一天的时间，这被称为邻里日，以同样的方式，所有邻居家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通常是在夏天的第一天。
2: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开展更多邻里互助的活动，让小区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感链接的家园。
3: 让美食连接心灵，让邻里不再陌生。这场热气腾腾的百家宴，正是幸福家园最生动的写照。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4: 五月的上虞，群山叠翠，绿意盎然，正是徒步赏景、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龙兰县、富芝山、小环县、梅屋古道等多条特色徒步路线持续升温，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前来打卡休闲。山野间处处涌动着走出户外、拥抱自然的热潮，成为上虞初夏最动人的风景。
5: 龙兰县串起龙山和兰胸山，全程约6.7公里，被誉为上虞的自然画册。虽然行程不长，但野趣十足，挑战和风景并存。在该路线的起点龙山公园，老老少少的徒步爱好者踩着松软的腐叶土前行，耳畔是竹涛与鸟鸣的交响。
6: 挺好的，环境也挺好，卫生各方面都很好。
7: 那是经常来运动吗？这里
6: 有空就经常来的，因为年龄大一点嘛，然后呢想瘦一点，夏天想穿漂亮一点的衣服。
8: 我觉得龙山的环境挺不错的，除了龙山，我还知道富芝山、石笋山、梅屋古道、石井水库等。
7: 那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8: 都去过。
7: 那都是谁带你去的？
8: 都是妈妈带我去的。
5: 和龙兰县的野趣不同，富芝山小环线则以田园诗意圈粉无数。这条环线将千年梯田、石浪奇观、古村落等串成一线，徒步者既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旁感受农耕文明，也能在冰川遗迹石浪前感叹自然伟力。每到假期，这条路线上总能看到江浙沪等地的徒步爱好者们出游的身影，大家举着相机记录风景，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兼具自然美景与历史韵味的梅屋古道同样成为徒步的热门之选。这条始建于宋代的古道曾是连接上虞和嵊州绍兴的商贸要道，如今褪去了商贸繁华，成为了市民休闲徒步的好去处。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普及和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上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徒步路线配套设施，优化徒步体验，打造了多条特色鲜明、适配不同人群的徒步路线。这些路线既有原生态的野趣风光，又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既适合户外爱好者挑战自我，也适合市民休闲放松，让人们在徒步中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山野美景，释放生活压力。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挖掘山野生态与人文资源，进一步完善徒步路线的标识、休息点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和游客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文明徒步，绿色出行，让更多人走进上虞山野，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推动生态旅游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让山野徒步成为上虞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

紫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一双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喝完咖啡呢，我们就来到了万山19943楼的问豪。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豪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完捏桃，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星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是不是没好看？
1: 也是要有个体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物业管理是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当传统物业管理遇上基层治理新需求，如何来打破固有的模式，创新服务路径，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效能更具提升呢？在板块街道绿城社区，这里的小区管理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用多元协同的思路破解服务痛点，凝聚邻里温情。
1: 那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啊，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7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0: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2: 更换电梯之中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求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儿，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儿，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3: 那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0: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贵你”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

0: 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1: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啊，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0: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3: 在这边呢，
4: 哎，
3: 那个总理来发我的，那个杨年说的啥子是那个钱好好多多，
4: 哎，好多个。那今年上月初三十五到了都是折扣的，有妇女免费量哎。进入免费的啦，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然后那一天
5: 就可以了。
4: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0: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6: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0: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7: 12号楼是这样的，
8: 他说已经三次反水了，
7: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马达了接到雨水马达去，
9: 接错了，怎么会接错呢？
7: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0: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10: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有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0: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10: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那大家都挺开心。

0: 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了嘛，这个地方啊。
1: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2: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行。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都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3: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哎，分豆，你跟哪儿呢？
1: 在店里呢。
0: 开了。
1: 什么记性啊！我开业的时候让你来，你不来。
0: 哎，行行，我知道了，你赶紧给我发个地址啊，过去找你，有事儿。
2: 你说这个我明白，我这不就是心疼孩子吗？
3: 跟你说啊，孩子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4: 爸，徐叔。
2: 哟，下班了。
4: 你们在这聊什么呢？
5: 还不是来福的事儿。
2: 慢点喝，慢点喝。
4: 渴死我了。
2: 反正我觉得来福这个厂长算是够呛了。
4: 爸，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飞翔员工怎么这么能折腾呀？要不是毕来福坚持集资买厂的话，你们早就去过西北军了。
3: 来来来，别躲，这话不能这么说。
4: 那我说是实话嘛。毕来福在家吗？
2: 他没回来。
4: 那我去找他一下。哎，你别等我吃晚饭了。

0: 哎，你好，问一下，奋斗在哪儿呢？
1: 谢谢大家今天来捧场啊，干一个。
0: 奋斗，
1: 嗯，来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兄弟虎头。哎，
0: 你们好。哎，坐，我找你有点事儿，找一个安静点的地儿。
1: 你先喝着啊。
0: 这边吧，来。
1: 哎，
0: 行啊，你这地儿人还挺多。
1: 混蛋，怎么了？啊？
0: 这么严肃啊，还找一个安静的地儿，瞧瞧给我，你看干理财的，哎呀，
1: 不是干理财的事儿，
0: 那你没什么事儿，坐坐。哎，我真有事儿，借我点钱吧。干嘛啊？借钱？开店。哎，
1: 也不是开店的事儿。
0: 那你要干嘛？哎，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借不借吧？
0: 废话，当然借了。为多大个事儿，你还跑过来一趟？ 明天给你送过去啊！行，
1: 走，
0: 你喝一杯，
1: 不喝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孩子跟家呢。
0: 行，
1: 你们家喝着啊！哎，是不是孩子需要钱啊？
2: 不是孩子，是……
1: 哎，行，忙你的吧啊！少喝点啊，走了啊！
0: 你慢点啊！
1: 哎，准备个果盘送到里面那桌啊！
2: 哎，奋斗。
3: 那个二厂和可乐库存都见底了，该进货了。去进
2: 啊！直接从账上划就行啊。这个账上钱怕是不够了，这两天都。
3: BF。
2: 你怎么想着买它了？我有段时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想找茬，我八宝粥喝。嗯，尝尝口。
2: 怎么可记仇了？
3: 你以前自己熬粥骗我说这是八宝粥，你忘了？
2: 有吗？不会吧？

不是那样的人，我可能就是单纯想熬个粥给你尝尝。我尝一口。

0: 喜欢，看这只像不像你？像我，我比他白。基朵，来福，哪儿呢？梁大夫，这也太巧了吧，在大街上都能碰见你们。哎，一朵，这么多天没见，你都瘦了啊！我听来福说你在电视台承接了不少项目啊。
1: 没有，就普普通通的员工。
0: 我可看见你拍的广告了啊，很上镜的，不愧是来福的妹妹。
1: 我那是凑巧被赶上去演的。哦，对了，来福，你厂里的人事关系处理的还好吗？没被那些老同事欺负吧？
2: 一言难尽。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啊，我刚刚去看了个店铺，上次不是跟你说想留下来吗？
0: 打算开个小店，自由一点。哦，对，
1: 自己干挺好的。那等我这边有眉目了，还得麻烦你帮我参谋一下，提点建议啊。
2: 好，没问题。
1: 那我没事了，你们兄弟先忙吧，咱们改天聊。拜拜。

0: 还没睡呢？
1: 没有，有点睡不着。上次亚娜跟我说她要留在青岛，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呢，我就没当回事儿。
0: 他留在青岛，你俩不都翻篇了吗？
1: 啊，是是是，我就是怕你想多了。
0: 是你老跟我解释的。
1: 就是感觉每次提到他，你都不是很开心啊。
0: 哪有啊，我就是看不惯他甩过你。
1: 行，那你早点休息啊。

0: 哎，奋斗，赶紧来坐快。
1: 惠子，哎，奋斗来了。哎，朋友从国外带奶粉给你带点，给孩子。
2: 谢谢谢谢。哎呦，奋斗，你来就来，还花这钱干啥呀？
1: 花不了多少钱。哎，虎头呢？
2: 他跟毕叔找店面去了。
1: 奋斗，你坐啊。哎，
3: 惠子，虎头是不是最近缺钱啊？
2: 别提了。 还不是因为他要把琴借给毕来福，这我好说歹说才肯把店开下来，剩下的还是得借给他。嗨，
1: 你也别跟虎头生气了，他从小就讲义气，就这么个人嘛。
2: 是，只要把店开起来，剩下都随他呗。
4: 惠子，拿块尿布。
2: 行，妈，我这就来，你先坐会儿，我先去看看啊。哎。

0: 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跟我说呀？你那家拿着，踏踏实实开店啊，你就听我的，别来福你别管。
1: 哎呦，小张，你抛这么细干嘛呀？这批零件一万个呢，差不多就得了啊。
2: 哎，王厂长，这种品相过得了质检吗？
0: 怎么过不了啊？我觉得没问题啊。来，大伙儿都停一下，我说两句。咱们现在是抢时间、抢订单、抢量，大家的工资奖金跟每笔订单的尾款，那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只有尽快的交货，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行，干活了。
4: 干活。
0: 不是，这都是什么路子呀？这样的东西交出去。
4: 不会被退回来吧？嘘，海哥当然有路数，他这么说，咱就这么干呗。
0: 毕科长，这是办完手续了？
3: 满意了吗？王厂长，
4: 这话说完，都是为了黑箱发展嘛。走，到我办公室坐，我那儿好茶。
3: 不了，怕喝不惯。
4: 大夫，你这也有点小心眼儿啊！不是我夸口啊，飞翔现在情况好啊，福利又高，大伙儿干劲儿多足啊，比上个月的产量足足高了20%。
5: 你呀，你就放1万个心，飞翔在我手上，那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挣越多的。
6: 那个灶还可以。
4: 哎，小伙子，我得问你一下，你那个用的煤气是那个大罐的那种吗？
6: 就是那种大罐的。啊，对，用那样哈。
5: 咱们这儿的水费、电费还有这租房屋租费没有拖欠的吗？
4: 啊，没，当然没有拖欠了。
6: 就咱这个地段啊，都是非常好的地段，人呀也特别多，这老板也是忍痛割爱，这店儿都干七八年了。
5: 哎。
6: 哎，小伙子，你这个空调没问题吧？
5: 哎，空调当然没问题啊。这老板交接之前啊，我都看过了。啊，如果这后续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叫我过来修，我不会修的，我找人帮您修。
6: 那是个说好了。
5: 哎，那肯定是嘛。
6: 逛了这么多家了，我觉得这家还行，您觉得呢，叔？
5: 嗯，我觉得这个门脸啊挺好。
6: 啊，这地界也不错啊，叔子。哎，你说，你现在又盘下这么大个店来，食堂那边还有一摊子，家里还有孩子，你能照顾得过来吗？
5: 叔，那您说怎么办呢？这人自己年轻，折腾折腾。
6: 好样的！那啥，你要是需要叔，你就别客气啊。
5: 哎呀，叔，您说食堂您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7: 我再让您帮我这个饭馆，那来福还不会跟我急了啊？
6: 那怎么是？他要敢急，我收拾他。
7: 哎，
8: 那两位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挺好的，这是老板啊，
10: 那就他了。那我们就去签合同。
7: 行，
6: 好。哎，你适当的，你去价格，你还得低一点，你知道吧？哎，你不能那么太贵，你知道。
11: 这次能谈下北京王总这个项目，你们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彤彤作为项目组的组长，况且您过奖了。
7: 我这个人向来奖罚分明，明天财务会给你签这个项目的奖金。谢谢黄姐。
11: 以后还要努力。嗯。一朵，通过这个项目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7: 我之前也和你聊过了，你在管理能力上还需要提升。正好，王总给我一个去北京进修的名额，你借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学习。
11: 真的吗？
7: 怎么？
12: 嫌北京进修这个名额烫手啊？没有，谢谢黄姐。一朵，恭喜啊！爹，你真要搬到店里去住啊？那行不行啊？别在住着不舒服。
13: 有啥舒不舒服的？人虎子把那么大买卖交给我，我能不好好给人经管吗？再说了，我在那儿总比在这儿强吧？近边也在那儿。
12: 要不？

0: 我跟您一块搬回去住吧。
1: 你净说这话，你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跟我搬啥住？我又没老到那程度，还需要人照顾啊？
0: 爹，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在生我气呀？

0: 人心，你可倒好，被人摘了帽了吧？
1: 爹，我真的是尽力了。虽然我现在不是厂长了，但您不能不认我这个儿子吧？
0: 那我还真不想认你。犟，傻傻都不听。
2: 秘书，
0: 哎哎哎，陈总。

0: 来福，玉石头，哎，小徐，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来福哥，天大的好消息！
2: 慢点说，
0: 今天早上呀，有人在网上主动联系我，说要从咱这儿订购一批自行车。哎，本地的，就在即墨，问咱卖不卖，能不能送过去？
1: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这不是不知道怎么谈价钱吗？这不赶紧来找你了吗？
0: 那你留电话了吗？
2: 肯定的。
3: 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把我爹送过去来。
1: 哎，你可别送我，这是大事儿，赶紧去。不是爹，你行吗？哎呀，你别磨叽了，快走吧。
3: 那我走了啊。
2: 走不就去吧。嗯，
1: 玉儿再见。
3: 哎哎，
1: 慢点别跑。
3: 哎，虎头，哎，找你有事儿。
1: 干嘛呀？我这忙着呢。
3: 之前罗叔开车那会儿，你是不是也跟着学了？你有驾照吗？
1: 有啊，哎，你的这能开货车吗？
3: 废话，我爸那会儿就开货车了，我学点儿货车的本事。
1: 那明天帮我送个货呗。
3: 送货？送什么货？
1: 有个客户呀，在网上订了一批自行车，手游一成本又太高了，只能找人把货送过去。
3: 行，可我没车啊。
1: 你要是能开的话，咱就去租一辆呗。
3: 你看我这食堂，这离不开人啊。
1: 要不让惠子来盯一天吧。
3: 我让我妈也过来帮忙，就一天没多远，50公里。说这送一趟的钱不比你这食堂挣的一天少啊！你到时候外快。
1: 也行，那明天早上就去。
3: 那么忙？喂。
1: 哦，行，我这就过去。嗯，哎呀，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俩去。
3: 好嘞。

0: 亚楠，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大福，在上海的这几年，其实我总是能想起我们从前那些开心的、那些不开心的瞬间。现在，你就坐在我面前，你一点都没变。
0: 啊，是吗？
1: 其实，我回来这不是为了工作，我回来是想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0: 李楠，其实我……
1: 你先听我说完。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我去上海了，你每周都会过来看我。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了，是没办法发展下去。但是我现在为了你回来了，我已经打点好了一切。

0: 我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现在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再重新来过？
1: 特别感谢你给我说这些话。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回去了。你这么好看，又这么优秀，你肯定会找到比我更合适你的人。你喝多了，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0: 来福，我知道我以前，但是我现在回来了。

0: 伞留给你，我先走了。
1: 别来扶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刚刚说的是真心话，我不相信你对我们以前没有任何留恋。
0: 莲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不能这么对我。我这么骄傲的一个人，已经为你卑微到这种地步，你还要我怎样？
1: 袁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而且现在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别管我。
1: 陈一朵，
0: 毕来福，人家当初看不起你，说把你甩了就把你甩了，现在觉得你是个人物了，想回来就回来，我真替你觉得不值。
1: 陈一朵，你误会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0: 误会什么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生什么气啊？
0: 因为你骗我，我都看见了。
1: 他是要找我复合，但是我没同意啊。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我跟他从小闹到大，我不知道跟他是什么样的情感。但以后不论以什么样的身份，我都只想跟他在一起。
0: 毕来福，你个怂包，你倒是说呀，他是谁？

0: 那场雨将我们心底藏匿已久的秘密给浇了个彻底。可能每一段年少时的爱情故事里都会有这种桥段，但也许这都是借口，可能是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关系的转变。
1: 一朵，来福，下来吃饭了。
2: 哎，放这儿。
1: 今儿是甜沫。
2: 哦，还真是，好久没喝过了。
3: 爸妈，走。
1: 来，你尝。这眼睛怎么了？怎么红红的？
4: 啊，我昨天睡觉前喝太多水了，早上起来就肿。
2: 那来福呢？还没起来？
4: 我没看见他。
2: 没看见？那就是说昨天晚上没回来。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宿舍睡了吧。
2: 哦，那行了，那不等了。
5: 赖福，你坐这儿干嘛呢？哎呀，

0: 我过两天要去北京进修学习，去北京学习啊？嗯，台里给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领导把机会给我了。哦，
1: 太好了！我就说咱闺女太优秀了，你啊？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谁生的吗？肯定优秀了。
1: 是是，像你，行了吧？
0: 你去多长时间呀？
2: 得去一年。
0: 要一年？
1: 要这样的话，得让你妈陪着你去呗。行，我陪你去。你这从小就大大咧咧的，不会照顾自己，我陪你去。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这么大的人了，能照顾自己。我先去上班了，啊？哎，别慌。 行，我这就过去，你先别起冲突。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

0: 哎，虎头，虎头啊，你这是干啥去啊？
1: 妈，我去食堂。哎，食堂不是有惠子看着吗？你去干什么呀？
0: 大食堂，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过去收拾收拾。啊，行行，干活啊，妈也没去过，我跟你一起去。
1: 哎，慢慢慢。啊，真不用，你看小金豆子吧。
0: 没事的，小金豆子呀。
2: 我让你姚姨帮我看上一会儿。
3: 妈，别老麻烦人姚姨了，没事，网络部那小军陪我一块儿去收拾，放心吧。嗯，那真不用妈去啊？
2: 真不用。
3: 行，那你快去吧。
2: 哎，行，那我去了啊。
3: 啊。
2: 可以啊，虎头哥，这么大车开这么稳。
3: 那是，我爸那会儿就开大车的，这东西遗传。干。

0: 你干的这叫什么活啊？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师傅，怎么了？消消气儿。
0: 消气儿？我怎么消气儿啊？你看看他们干的活，多毛糙！这怎么过质检关？
1: 这些人都是势利眼，飞翔的口碑，早晚得败坏在你们手上。
2: 徐主任，我们也没有办法，是王厂长要抓生产效率。
0: 质量下降这事儿，王师傅跟我反映过了，确实是毛糙了不少。我的来福啊，你看看这是毛糙的事儿吗？这原料都给换了，
2: 换原料。

0: 进。黄姐，我已经和家里人沟通好了，可以随时去北京。
1: 这么快就决定了？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家里会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北京待那么久。
0: 这次去北京的机会难得，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
1: 那就好。对了，你帮我准备一份有意向的客户资料，下班之前交给我，我明天出差去北京要用。
0: 您明天就要去北京了？
1: 嗯。你有什么要提前签字的吗？
0: 没有。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2: 怎么停工了呢？什么情况？
3: 老海，我不管销售科和品管科是怎么说的，但是这批货在我这儿就过不去。你闻闻这劣质橡胶的味道，隔着两米远都熏眼睛。
2: 徐主任，我看您操心操的有点多，您要是闲着没事干啊，您就干点别的。您要是不爱看呢，那您就别看。
3: 行，王大厂长，我眼不见心不烦，您呢，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4: 哎，师傅，师傅，王海，你这话说有点重了啊。行，咱先不说别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原料是谁让换的啊？怎么换的无声无息的？
2: 大夫，你这话说的怎么就无声无息了？我让小王批的，怎么了？
4: 王厂长，是，您现在是一把手，但是我们现在给客户出这种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等于自己砸自己招牌吗？
2: 怎么就砸招牌了？你看看现在的订单，比你那时候强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青岛本地的零件代工厂遍地都是，我们不降低成本，怎么提高竞争力啊？靠你的网络销售吗？来福，不用说你。就这个时间啊，你好好研究研究销售的。
4: 王海，王厂长，你我都应该明白啊，能支持一个企业走下去的，只能是过硬的质量和用户的口碑。
2: 别扯这些没用的，大家伙眼前的生活压力都解决不了，还扯什么以后啊？大夫，你就别瞎操心了，踏踏实实在家等分红，行吗？我散了吧，干活。

0: 一朵，我这儿有一份天意的合同，你是不是跟他们崔总很熟啊？
1: 还行吧。哎，要不你给我做吧。
0: 谢啦。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哥，上次我跟虎头哥送货送的呀，是特别的顺利，人家对咱自行车还挺满意的呢，说以后有机会啊，可以长期合作。来福哥，来福哥。
2: 哦，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呀，

1: 对咱自行车挺满意的，以后有机会长期合作。哦，
2: 那是好事啊。哎，
1: 我就在想啊，能不能让虎头哥注册一个物流公司，或者成立一个车队什么的。
2: 这事儿我再想想。
1: 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来。
2: 行，这是我们的，忙去吧。

0: 哎呦，来福回来了。哦，
1: 妈。哎，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宿没回来啊？哦，
0: 我厂里有点事儿。啊，那个妈，那个玉朵回来了吗？
1: 没有，这不还没到下班时间吗？哦，
0: 啊，行，那妈，我先走了，晚上还有点事儿，就住宿舍了。
1: 哎，你不吃了饭再走啊？
0: 不吃了，这是给你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啊。
2: 你好，你是哪个部门的？工作证呢？
0: 哦，我是来接人的。
2: 你这没有工作证不能进。
0: 我真的是来接人的，广告部的陈一朵。
2: 那也不行，只要没有工作证都不可以进。不过你可以在这等着。
0: 行，那我在这等。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4: 哎，胡子，
5: 哎，
4: 我那横幅拿放哪儿去了？
5: 都在那边呢，好像。没事，叔，甭着急啊，咱们有的是时间准备。
4: 哎，在这儿呢啊，明天就开业了，还不着急？
6: 胡涛，
5: 哎，
6: 你通知大伙儿咱们要开业了吗？
5: 这事我能忘吗？啊，对了，李阳、奋斗、一朵这几家都来。
0: 对了。
5: 一朵说还给咱们找一电视台的，到时候做采访。
6: 真的呀？那太好了！你到时候想想说些什么。
5: 这，你别说啊，我这还真有点紧张。
6: 紧张什么呀？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真得重视起来。你看咱们前期花费了那么多，后期得控制控制成本才行。
5: 是啊。行，我豁出去了。回去好好想想词。可是这，哎呀，我这第一次上电视，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6: 我回去帮你想呗。
5: 行，那就到时候你帮我想想。我这连学都没上完，我哪有词啊？

0: 一朵啊，妈，我今天晚上要加班，忙完我就直接睡休息室了。您就别等我了。哦，又不回来了。那好吧，嗯，哎，你吃饭了吗，一朵啊？
1: 吃过了，放心吧。嗯，
0: 好吧，那晚上还是要早点休息啊。好。哎，
2: 他也不回来吃了？
0: 是啊，说是电视台加班呢。
2: 哎，你说，他们俩今天晚上又一块儿不回来吃饭了，你说这事儿？
1: 来的时候忙他的网络部，一卓在电视台呢，又特别受领导的重视。你以为这俩孩子还是小时候呢？晚上点儿回来吃饭。
0: 他们俩呀，都大了，这一下子忙起事业来，哎，我还一下子不适应了。哎，
1: 等一卓去了北京，你就更不适应了。哎。 哦，对了，虎头那个店要开业，想请我们过去明天。
0: 虎头餐厅都要开了，
1: 是啊，
0: 真够快的呀！啊，
1: 那你说我们家随多少份子钱合适啊？
0: 那得多随点儿。
1: 用不着吧，差不多就行了。
0: 这事儿得大气。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
2: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喂，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用品。

性悲剧，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李总，您怎么睡在这儿了？
1: 黄姐，那个客户名单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个别重要的我拿红笔画了出来，还有个人习惯、兴趣爱好。
0: 做得不错，辛苦了。
1: 黄姐，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出差吗？想提前看看学校。
0: 行啊，不过你的行李什么的收拾好了吗？
1: 不用，到那买就行。
0: 行，你跟我走吧。

0: 要不然你们采访你们来吧，
1: 小王啊，你昨晚在家不是被子挺好的吗？有人放轻松就好了。
2: 您说我还真有点紧张。
1: 放轻松，我相信你可以的。行，那一会儿我来啊。老哥，老哥，你别坐，你别坐啊。
2: 你们俩可来了，哎，
1: 怎么样？你们这店开的，热不热闹？
2: 穿的像模像样的，今天。
1: 附近这几家店里数，咱们家看着最像样。哎，你让一朵他们来没来啊？没跟你们一块吗？没看见啊？
2: 那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3: 啊！哎，胡桃，
4: 来福，到哪儿了？怎么这么慢呀？
3: 啊，我马上来，我马上。
4: 哎呀，快点吧！一朵派来的记者都到店里边了，抓紧吧！啊，别磨叽了。
3: 啊，好，好，马上来。
5: 大家好，我叫罗金虎，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我们这家大食堂呢，主打的也是，
6: 没事，别紧张。啊，
5: 我们这家大食堂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然后我们的宗旨是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舒服。
7: 进去吧，进去吧，进去，进去，快快快！
5: 你才来啊？
3: 啊，有点事耽误了啊。这什么情况？录什么呢？
7: 一朵找他们同事给录个宣传片。
3: 那他人呢？
7: 没进城，要不进去看看？
8: 这下好了哈，你看孙子也有了，这个家里的餐厅也开业了。这样是啊，你这虎头是真好啊。
3: 妈啊，
8: 哟，来福。哎儿子啊，你这看着这么憔悴呢，你这没休息好啊？啊，看你几天没换衣服了啊？你再怎么忙，人家虎头这新开业的，总该换个衣服吧？你瞧你这窝囊劲儿。
3: 最近太忙了，真没顾上。阿姨，阿姨，那个祝您生意兴隆。呀，
9: 你看这么客气的，谢谢你啊。
5: 没关系，没关系，应该的。
8: 来电话，哟，一朵来电话了。喂，一朵，你在哪儿呢？怎么还不来呀？啊，
10: 我要去北京出趟差，我正好直接进修了。
8: 什么？你直接去北京了？哦不，那你这行李呢？行李怎么办？
10: 没事儿，我到那儿直接买就行。
8: 这怎么能行呢？那这样吧，我晚上回去啊，把你的衣服什么的都收拾好，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好吗？
3: 妈，一朵要去北京。
8: 哦哦，对，那个来福在我旁边呢，让他跟你说两句啊啊，给。
3: 喂，一朵。
9: 去哪？去多久了？
8: 哎呀，要去一年呢。

0: 别在那干聊了，去后厨帮帮忙去啊！哎，
1: 行行行，我跟您坐着啊。
2: 好，你们坐上坐啊。哎，
3: 来嘞，请让一下嘞，让一下嘞。哎，好了，谢谢谢谢。
4: 哎呀，老徐老徐，
3: 好嘞。
4: 老徐，你们仨别忙活了，赶快坐下坐下，咱们开席了。
5: 我们不忙活，你们吃啥呀？
6: 吃啥？
3: 得了，这是最后一个菜了，尝尝我这个啊。哎
6: 呀，你们别说。
3: 刚才我们哥仨呀，在厨房啊这一通忙活，我还真想起咱们下岗俱乐部来了。
7: 你是嫌厂子不够忙，你是？
3: 别跟我提这个糟心的事儿啊！我现在是真不想管这帮混小子
2: 了。你们别闲扯了啊！人家虎头的餐厅开业，咱先让虎头妈说两句。
6: 对，说两句。
3: 虎头妈说两句。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能抽空来，我就很高兴了。一起热闹热闹，好好吃，好好喝。

0: 落花之秋，我决定走了，去北京。是逃避也好，是真的去进修也好，反正我不能继续以兄妹的身份再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长这么大了，一直不想离开家，现在我却不知道怎么回家，不知道怎么回家面对他。
1: 陈一朵，我是落花之秋，许久没有联系，你还好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向我倾诉你心底的秘密，今天我也给你说一个我的秘密吧。陈一朵，你个傻姑娘，一直没发现落花之秋就住在你的隔壁吧？
0: 有句话说得很对，世界上有三件藏不住的事：喷嚏、贫穷和爱。以前我总是找各种理由试图解释自己的心意，可我真的不知道，那天看着他和他，我为什么会那么难受，那么别扭。我和他终究是走到了骗不过自己的那一天。
1: 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多年，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把你当妹妹，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可能是我们走得太近，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都憋在心里，憋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你怎么就这么一句不说就跑北京去了，也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就这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地扔下我走了？

0: 哎，福，销售科那有10000多件货出问题了，
1: 是客户拒绝收货还是被退回来了？
0: 退回来了，刚到厂里，我让他们暂时放空地上了。
1: 不应该啊，到底怎么回事？
0: 这就是换了便宜橡胶那批货。
1: 我就说偷工减料省成本，肯定会出事儿。
0: 看看，走走。
2: 正好大家都在这儿，小黄，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给这批货做二次质检。哎，
3: 不至于吧？这批质检都已经通过了，要不你们销售那包怎么走？说不定咱们关系没处好，故意砍我们。
2: 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
3: 去啊！
2: 大夫，没必要做二次质检吧？不就这点小事儿吗？ 我从仓库啊，再调一批货给这个退货厂家。回头啊，我再把这批货卖给别人。
0: 卖给谁？谁会要？

0: 喂，王总，您说。
1: 金大厨，我要退货，赔偿我损失。
0: 又退了一单，人家要追偿，你自己听听吧你。
2: 这种质量你们就敢销售？出了事故谁负责？你们担得起这责任吗？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我的全部损失你们都得赔，必须赔。
3: 刘总，
0: 哎，
4: 我没
5: 错。那你什么意思啊？啊，
0: 怎么回事？
4: 还不是欠
5: 钱我可以给，但你再拿孩子威胁我，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0: 给我吧，正好有事找他。
5: 咱们就走着瞧。
4: 谢谢刘总。
0: 不客气。没事吧？
5: 没事，说吧。
0: 要不要先静静？
5: 不用，我不会因为辞职耽误工作。
0: 飞翔的代加工件出了些问题，工艺毛糙了很多，原材料也被替换了，达不到要求标准。
5: 退货，索要赔偿，结束合约。
0: 但是
5: 他是你朋友的代工厂，
0: 他们刚完成股份制转变没有多久，这次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其实是因为公司内部的股权斗争。
5: 厉阳，我们作为甲方，只需要看他最后的交付结果，你这样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0: 是，但我也是飞翔子弟，而且我进入凯斯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飞翔。之前车架的问题，咱们的外国专家没有看出来，是飞翔帮忙解决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再给飞翔一个机会？
6: 这样。哎呀，又输了！
7: 我就知道你没看到。
6: 看看吧，
8: 不玩了，
6: 不玩了，
8: 不玩了，
6: 不玩了。
7: 哥，老徐下班了，
9: 下班了。
7: 来，过来，过来，过来，上一盘来。
9: 没工夫，
7: 输不起啊！啊？哟，怎么了？这今天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
9: 这一天啊，接连不断，一堆的烦心事儿。
7: 什么烦心事儿？你看把你烦的。
9: 什么烦心事儿？
7: 嗯，
9: 还不是因为王海啊。
7: 王海怎么了？
9: 自从他代理这个厂长以后，偷工减料的事儿，
7: 啊，
9: 咱们一上午就被推了四五个单子呀。咱们飞翔城几十年的名声全让他给破坏了，你丢人不丢人？
7: 他怎么这样啊？我说怎么最近来福老不着家呢？
9: 来福啊，这一下午就接连不断的这接电话呀，给王海这擦屁股。
7: 这都怪我，你说当初我为什么把王海给弄回厂子呢？我还跟来福说，我说人做事要大气，不能小心眼儿。我这么一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9: 你呀，这儿进水了。王海就是这么一个秉性人，你好好反思反思。
10: 王姐，今天的会议记录我已经发您邮箱了，这是纸质版。
11: 好，明天孙总可能需要你，你先接电话。
12: 喂，
13: 一朵，你在北京习惯吗？哎，那是不是特别干燥呀？
12: 你住的条件。

0: 其实我刚毕业那会儿是要留在北京台的，无奈他们身体不好，所以我才回的青岛。不过你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家里我哥哥照顾着，你就安心在这进修，好好长长眼界和见识。
1: 谢谢啊，谢谢啊。
2: 哥，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为了厂子好。一会儿在会上多帮我说两句。
3: 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
2: 就你
3: 干这破事儿，把你拱下错了呀？
2: 我知道我错了。
3: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么一颗着我脑袋，里面全是钱，知道吗？你但凡用点心思在业务上，也不至于干这种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能把这工作保住就不错了。
2: 哥，
4: 怎么退回来这么多？啊？
5: 啊，这个。原材料换了便宜的橡胶啊，这不光气味大，而且这个很难定型，再加上为了省工时缩减掉了几个步骤。
4: 主要是呢，今年的橡胶价格涨得太离谱了，这外面啊大多数都这样，不光我们飞翔厂一家，幸亏换了材料，要不然销售部根本开发不出客户。
6: 哎，这关我们销售部什么事儿啊？就这样的成色，现成的客户都给做跑了。
1: 静哥，我们销售部呢已经安排善后了，客户接受了我们的道歉和返工返厂的安排。这次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有两个批次，共20000件。
5: 那返工的成本呢？运输费呢？谁负责？
1: 由我们全权负责。按照我们和客户签订的合同，这些因为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我们不仅要负全责，还要赔付给客户10%到15%的违约金。现在只返厂和退货，不额外赔钱，已经是我们销售科沟通到最好的结果了。
5: 那也只能这么办了，对吧？
7: 不过这次退货事件必须追责。
3: 青哥，要不这次追责的事儿等完事之后再说。
5: 再说什么时候再说？谁不知道王海是你们家亲戚？今天要不追责，我大伙都不会同意的。
7: 行了行了，别扯远了。追责这件事儿，不存在谁偏袒谁。我建议，暂时免去王海代理厂长的职务，由来福来接任。郑师傅，做辞退处理。
4: 辞退？
8: 这么个大单就被他们给折腾没了，早就应该不用他。来福哥，依我看啊，开除就行。
1: 别这么说他了，他也是厂里老一辈的技术大拿了。我还记得我刚进厂的时候，他还教了我不少东西呢。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付出。
9: 来福哥，来福哥，啊，小俊，小何让我把这个给你，咱们在网上又接了笔大订单，这个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哦，对了。对方说后天给咱打电话会议，商量一下这个具体细节。
1: 好，我知道了。哎，
9: 好嘞，哥，我走了哈。
8: 太棒了，来福哥，我就知道咱肯定行。
1: 咱现在就回去把合同过一遍。我后天有事儿，这两天必须把这事儿解决。哎，
8: 什么事儿比这重要？
1: 很重要的事。
8: 没问题，交给我。
10: 这笔订单就是刚从北京来的，他要了5000辆 S787的整车。网络销售的价格呢，就是上回你说的那样，咱们是比一级经销商呢再低3个点。
1: 客户是要我们给拉过去吗？
10: 对，问题就是这个，他说了，要是咱们不给运的话，人就不要了。
11: 北京可不是寂寞，真跑这一趟的话，油钱都挣不出来。

0: 赔钱倒是不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打开销路，挣回口碑，这些才是无形的价值。我们不能只在乎眼前进账的利润。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们踏踏实实做你们的，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再去融一笔资，而且上次你说的对，等我们有了稳定的订单以后，物流和配送我们必须抓在自己手里，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1: 我再去找虎头商量商量吧。
2: 这能辛苦他一趟了。您的锅包肉，慢吃啊。您的小鸡炖蘑菇，
3: 明儿我们老爷子过生日，我有懒得折腾了。你看你们明天能不能做得了，给我送家去？
1: 没问题啊，哥，我跟您说，我们这儿的大厨专门做喜宴的，到时候您把人数告诉我，摆几桌也告诉我啊。
2: 好，好，好，太虎头啊，哎，你们这儿还能送啊？
1: 可以啊，
2: 那这周末往我家送一桌。
4: 我侄女是从枣庄过来，行吧？
5: 行行行，没问题。到时候您想吃什么菜，点好了，我提前给您备好了。
6: 行，
5: 您跟惠子说一下就行啊。
6: 好嘞好嘞。
5: 我先忙了啊。
4: 好嘞。
7: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吃喝玩乐一条龙。
4: 我是来进修的，不是来旅游的。
5: 那咱俩也好久没见面了，我可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啊。你这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什么打算啊？
7: 回青岛结婚啊。
4: 分都还等着我呢，你俩可真行。小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俩处不了多久呢，没想到都到现在了。
7: 嗨，我俩也打闹过，但是这感情嘛，就越打闹感情越深，就跟你跟来福一样。来福啊，你们幸福就好。
5: 哎。
8: 这人不能念叨，给我来电话了。喂，奋斗，我跟一朵吃饭呢，你放心。奋斗，啊，芊芊，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啊，我有点事儿。我也爱你。
9: 怎么了，崔岩？我打电话呢。
8: 奋斗，酒吧开到现在，你过过账吧。不有你帮我看着吗？你再有放心啊。
9: 你知道咱现在往里面房租、水电，还有没结的酒水钱，怎么也有20万啊。
8: 20万？

0: 出来新厂弄干干活子，两个新厂开始决定了，这下不都忙了。
1: 我叫梁亚兰，今年49岁。
0: 俺俩的工也49岁，等你干干事。开始决定了是俺娘来的工作，一直在个走就走了3多年了。哦，俺娘个名字呢，就是喊得梁小一仙了。咱们俺开始决定呢，就是个店名呢，就是叫小一仙了。俺个就觉得个喊了，咱不是新工站出来的。那个月啦是每年是指定好的，是哪个位置到你啊？我里面个井啊、木啊，咱管得着的啊。咱这些工站了嘞，我们都通过机器搞，机器的是确保就是个体感好。西门呢也是占据占的啊，三级高压电出来了，就是哎呀，严肃占的咱们嘞，他们那个地方的肯定关节已经损伤了啊。
2: 辛苦小
1: 啊，对，阿子辛苦，老公辛苦了啊。
0: 哎，俺我家没得开过啦。

0: 没几路那个了，那个看探视我估计是路东站个位置了，过年都看来热了。
1: 它的外面就是糯叽叽的，很顺滑，然后里面的肉馅还蛮好吃的，有那个味道在，挺好的，汤很鲜。
2: 很 Q 弹弹 ，flavor is a bit sticky, but I like that. I actually like that. I don't know. That I haven't tried this specialty in my country. There is no such a flavor, but this is very good. I think. 挺好吃。
0: 俺这一局呢是有标准啊，比去年俺有些标准漏到了点之间个分啊，还你有两到两点五之间，用中了那个美杂了基本上均匀啊。什么俺烧香后面还是时间呢，预计到了就烧四分钟，差不多两火，俺们保证就每个预计烧出去了都是跟刚才一样的就是了。标准呢就是不能个试出来的就是，包括预计形成小鱼预计啊，个制定标准俺也参与过就是了。原来这个飞鱼工坊呢已经批了来的来了，平常原也是新批个飞鱼工坊。
3: 不是酒啊，治好，哈哈哈！你说，俺们根本想不是认真了去啊，不管新厂朋友、外地朋友啊，全部可以让他们尝一下。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徐渊白回到琴舍，天色已经有些变化了。从雷峰塔下的半角山房里望见对面的孤山，云烟翻滚，阴霾骤起，看来午后又是一场好雨。徐渊白与由重庆来杭的徐悲鸿、张大千一起在湖上泛舟半日，又吃了些老酒，和老友聊着故事。

眼角便有点湿润了起来。1913年，他在不到20岁的年纪只身去了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再次回到杭州时，刚刚经历了抗战的杭州城满目凋零，孤山上也是杂草丛生，往日西泠印社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好友，或客居他乡，或抱恙病榻。雨雾中的孤山笼罩在一片迷蒙里，但是往昔山泉之间的花鸟虫鱼停隔寒冬，却豁然变得清晰而坐在眼前。52岁的古琴大师徐元白轻抚琴弦，仿佛15年前孤山的

0: 孤山北路，下了西泠桥，沿着湖湾走到尽头，便可见一座西式小亭，这就是。四年前，钟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曾填下一阙《满江红·民国照灶》，与其呼应，其中亦有豪言壮语：“看从近，宜杭州任教。”那么，他又是如何来到虎跑寺断食的呢？文采风流、精通音乐绘画的李希，书法篆刻皆工，他还是西泠印社社员。1914年春天，35岁的他申请加入成立刚刚10年的西泠印社，成为印社早期社员。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就是李叔同执教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每周五下午是学校学生篆刻社团的固定活动日。
1: 那我们现在学的是哪种？我现在学的是中文的。你们白文，白文对吧？你们画印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整个印面撑满。
0: 杭高学生爱好篆刻的传统，源自当年李叔同与夏勉尊、金亨颐等好友一起发起组织的课余篆刻团体乐石社。李希亲自主编乐石社刊，身为教师，他也经常带着乐石社师生参加西泠印社的各种活动，当作课外教学。他给当时主管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叶维明写信，给学生们寻求更多开拓眼界的机会。
2: 丙三先生足下，日前走夜不务至畅，师校学生进组织乐石社研究印学，课已有16人。闻西泠印社开金石书画展览会，拟写往观览以扩眼界，弟李希顿首。
0: 之后的日子，从李叔同到红一，他始终保持与创社四君子之一的叶维明通信，如今共存有9通书信，被珍藏在杭州博物馆。

生气相投，引为知音，这是李希加入西泠印社的理由。而落脚杭州两年之后的那个冬天，正是因为一段西泠印社驻军的兄弟。

0: 往事，也因此开启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段传奇。
1: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袍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袍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袍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0: 孤山不孤，这座只有35米高的小山极具人气，它的精神海拔很高。与李叔同虎袍断食同年，另有一位年轻人也拜上孤山。经西泠印社创始人中的吴颖、丁仁和王提三人引荐入社，此人名叫葛昌莹，来自藏书与范氏天一阁、刘氏家业堂齐名的平湖传普堂。浙江平湖南河头明启桥，
2: 非常的精，非常的精致。那旁边写的借龛坐，
0: 惺惺相惜。张大千早期的书画用意，大多有方借龛奏道。1930年，张大千举办个人画展，请方借龛为他配刻印章50余方，画展大获成功。张画方印相得益彰，被人称为金石书画双绝。1937年春，方介堪应邀赴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评审工作。评审结束后，他与同为评委的张大千、谢志柳、于飞岸、黄俊碧等人同游雁荡山。众人兴致高昂，即兴联袂创作了《雁荡山色图》。方介堪当场操刀刻下东西南北人一印，前盖在画作上。
3: 当中这是张大千，这个是方介堪，我父亲。这个年纪最大的是玉飞安，玉飞安画的工笔花鸟很有名的。这个是黄俊碧，岭南派的鼻祖。这个、是谢志柳，当时谢志柳才20多岁。因为呢，正好四个人，东南西北，是吧？张大千在西边的，玉飞安是在北京的，谢志柳呢是在江苏的，还有那个黄俊碧是广东的，正好是东南西北。
0: 晚年的张大千在台北还时常忆及此游，成为一时乐事。的确，那样的乐事仅仅维持了一时，也因此显得更为珍贵。在与兄弟们畅游雁荡的同一年，张大千受聘于北平故宫博物院，赴任国画研究班导师。7月，受马衡院长之邀，方介堪也来到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担任科员，与老友相聚北京。岂料他上班的第二天，77事变爆发，整个中国生灵涂炭。8月，57岁的弘一法师在山东青

0: 毁于战火。楼内藏书数十万卷，名画千百帧，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灰烬中仅抢出印章数百钮。
1: 卢沟桥事变，后来他们两个都从那个故宫博物院出不来了，后来我爸就是把自己给逃出来了。后来到上海，我爸就动了个脑筋，说呢，张大千先生被日本鬼子软禁遇害了，后来就在上海申报上登了。
0: 张大千心领神会，马上和日方交涉，声称必须到上海辟谣，借机脱离虎口。

0: 1942年，中秋过后，弘一法师自感病势已重，手术二祭与诸友告别。祭云：“
1: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阔而忘言。花枝春满，天星月圆。”
0: 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晚晴时，弥留之际，书写“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命若琴弦，而他的那根弦就此弹断。曙色游龙柳色新，十年又见六桥春。而今最忆苏堤畔，紫燕黄鹂似故人。1945年之后，浙派古琴大师徐元白的三弟徐文静辞去了国民政府驻印局的高薪工作，来到了大哥的绊脚山房。门牌号为雷峰塔一号的山地别墅绊脚山房，是当时杭州的文化地标。在这里，徐文静完成了古咒汇编一书。
2: 我祖父呢，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就是我的叔公，跟他两人在一起，兄弟两人呢，经常是弹琴吟诗作画，往往是兄长上联，弟弟下联，两人也经常结伴轻舟到西泠印社，他们两人本身也都是西泠印社的社员。这本就是我叔公徐文静编撰的古咒汇编，出版是1933年，里面呢便收了一些经文篆体，是一本篆刻的体系的一本字典。
0: 抗战胜利之后，绊脚山房恢复了往昔的热闹。徐元白和马一福、张宗祥等人组建了西湖乐会，西湖乐会也叫蝴蝶会，参加的人每人带一壶酒、一碟菜。乐会的内容涉及琴棋书画、金石篆刻等文人雅好。

不管世事如何浮沉不定，琴棋书画与金石篆刻还是安顿内心的最好方式。当年西湖乐会的座上宾曾经举荐少年方介堪给弘一法师的张宗祥在做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1956年5月26日，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就在会上提交了主张恢复西泠印社的议案。

0: 张宗祥，原名思曾，十七岁时读宋史，因敬慕文天祥，遂改名宗祥。学识渊博，与文学、史学、考古、金石、书画、医学、音乐、戏曲等方面无所不通。
1: 我有时候去嘛，他坐在那里，他那个时候住在雨打之亚，前面一个很大的写字台，一个藤椅，他就坐在藤椅上，然后咬着烟斗。有时候他正好在抄书，鲁迅先生讲，他像打字机一样。
2: 一般就是抄书的话，就一天一卷，那么像影抄的话，可能就三天一卷。那么这样的速度就是一般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算，大概15000-16000字一天。
1: 一边写一边跟你讲话，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抄书不是从头抄到尾，
2: 就从中间开始抄，比如说中间先写几个字，然后再抄，抄完整页就没有任何的差异。
1: 所有见过的人都非常钦佩的。
0: 整整7年时间，张宗祥与潘天寿、沙孟海、朱乐三、阮杏山、邵培子、韩登安等印社诸友奔走筹措，终于在浙江省委的推动下，于1963年10月25日召开了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大会。会议上确定，西泠印社的创设宗旨由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延伸到兼济书画。会上，非社员张宗祥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3任社长，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此时西泠印社已经因战乱等原因停止活动近14年之久，张宗祥与同仁诸君的非凡努力无异于给了西泠印社一次重生。整整一个甲子，历经风雨，久别重逢的兄弟们终于欢聚西泠。此时创社四君子皆已作古，当年的翩翩家公子已成古稀老人。新闻西泠印社复社，葛昌银倾囊而出，向社里捐出仅存的明清名人印章43方，那是他最后的珍藏，其中就有文鹏的《秦霸遗松完贺》，何震的《听离深处》，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案千尺》等名印。捧出这些珍贵印章时，葛昌银老人动情地说，这是小女儿出嫁了。人世70年，舍却一生收藏，他只是觉得唯有西泠印社懂他罢了。微斯人无谁与。

0: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

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辽宁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0: 在在的行动。
1: 下午5:58，宴席准时开席。本次百家宴每桌都配备了12道基础菜，由小区内一位厨师业主义务掌勺烹制。在此基础上，每桌业主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好菜、特色菜、家乡味、私房美食齐聚一桌，盛满烟火温情。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温情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一桌，你尝我一道菜，我评你一味鲜。大家还主动起身自我介绍，加微信留电话，约定日后互相帮助，常来常往，一副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在此展开。
2: 很多，然后很丰富，里面有一碗小龙虾，那个厨师烧的特别好，我吃了好多，我觉得这种活动啊，非常有意义，本来嘛，大家早出晚归的，也没有碰面的机会啊，然后不熟悉的那种邻居嘛，大家熟络熟络，我感觉对以后我们小区的发展就非常有意义。
3: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多亏了我的朋友。是他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感谢大家这么好的接待我。我觉得桌子上所有的菜都很好，非常美味，特别是来自曹娥江里的鱼。在法国也是，我们有一天的时间，这被称为邻里日，以同样的方式，所有邻居家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通常是在夏天的第一天。
0: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开展更多邻里互助的活动，让小区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感链接的家园。
1: 让美食连接心灵，让邻里不再陌生。这场热气腾腾的百家宴，正是幸福家园最生动的写照。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4: 五月的上虞群山叠翠，绿意盎然，正是徒步赏景、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龙兰县、富芝山、小环县、梅屋古道等多条特色徒步路线持续升温，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前来打卡休闲。山野间处处涌动着走出户外、拥抱自然的热潮，成为上虞初夏最动人的风景。
5: 龙兰县串起龙山和兰胸山，全程约6.7公里，被誉为上虞的自然画册。虽然行程不长，但野趣十足，挑战和风景并存。在该路线的起点龙山公园，老老少少的徒步爱好者踩着松软的腐叶土前行，耳畔是竹涛与鸟鸣的交响。
6: 挺好的，环境也挺好，卫生各方面都很好。
7: 那是经常来运动吗？这里
6: 有空就经常来的，因为年龄大一点嘛，然后来想瘦一点，夏天想穿漂亮一点的衣服。
8: 我觉得龙山的环境挺不错的，除了龙山，我还知道富芝山、石笋山、梅屋古道、石井水库等。
7: 那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8: 都去过。
7: 那都是谁带你去的？
8: 都是妈妈带我去的。
5: 和龙兰县的野趣不同，富芝山小环线则以田园诗意圈粉无数。这条环线将千年梯田、石浪奇观、古村落等串成一线，徒步者既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旁感受农耕文明，也能在冰川遗迹石浪前感叹自然伟力。每到假期，这条路线上总能看到江浙沪等地的徒步爱好者们出游的身影，大家举着相机记录风景，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兼具自然美景与历史韵味的梅屋古道同样成为徒步的热门之选。这条始建于宋代的古道曾是连接上虞和嵊州绍兴的商贸要道，如今褪去了商贸繁华，成为了市民休闲徒步的好去处。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普及和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上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徒步路线配套设施，优化徒步体验，打造了多条特色鲜明、适配不同人群的徒步路线。这些路线既有原生态的野趣风光，又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既适合户外爱好者挑战自我，也适合市民休闲放松，让人们在徒步中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山野美景，释放生活压力。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挖掘山野生态。

0: 与人文资源，进一步完善徒步路线的标识、休息点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和游客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文明徒步，绿色出行，让更多人走进上虞山野，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推动生态旅游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让山野徒步成为上虞一张亮眼的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山一九九四3楼的问陶，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陶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看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心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

0: 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村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2: 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3: 从踢皮球到拧成

0: 省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贵你”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1: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啊，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的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0: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3: 在这边呢，
4: 哎呀，
3: 那个总理来发我的，那个羊年时候是啥子个那个。钱好多
4: 个，那今年上月初三塘道路都是走散的，有妇女免费量哎，减弱免费的啦，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然后那一天
5: 就可以了。
4: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0: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6: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0: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7: 12号楼是这样的，
8: 他说已经三次反水了，
7: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接到雨水管道去，
3: 接错的，
7: 接错了，
3: 怎么会接错呢？
7: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0: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9: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

弘扬眼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弘扬眼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弘扬眼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眼藻防伪商标。

0: 您全好了，今天连续宰了3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1: 喝酒？啊，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0: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1: 我肯定会的。是吗？您喝尽兴，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
0: 行行行。
2: 多谢费医师，不敢当，不敢当。嗨，区区小事儿，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3: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4: 汝等两军郎中啊！
5: 您就把匾收下吧，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0: 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
1: 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不止姬世公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0: 比如，今天。
1: 乔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你只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2: 驾！

0: 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3: 为何罢黜我官职？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是何人告他刁状？
4: 熊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

0: 卢县尉，一路平安。卢县尉，一路平安。贤弟，在莒县这两个月，雷某授意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卢县尉，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1: 卢县尉对我莒县有恩，我等拜别。

0: 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1: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2: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0: 陆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按南州了。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哼，原来如此。我在局限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
3: 熊司使，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凌风也请一回客？
4: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5: 老费，
4: 好你个卢凌风，也太不仗义了，离开局限你也不叫上我。
0: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局限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4: 哎呀！ 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局限百姓的投机之苦。
0: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凌风，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3: 那好。 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吉，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6: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7: 今夜，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 是黄班头和谢班头，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一个劲的谢我呀！

0: 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局县，你借予我的那三卷九书派上了用场。出番时并不景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1: 陆凌风，你不是凡人。
0: 何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重；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
2: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0: 今夜痛饮。 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1: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虎，也是公主的意思吧？
0: 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兰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钟郎将。 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1: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喊你来劝我的。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0: 你说什么？
1: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0: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1: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1: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唉，也罢，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

0: 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1: 放心吧。
2: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你们是商会的人，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啊！

0: 是中了，快走！撤！不追！
1: 申令司，饶命！我知道错了，饶命啊！
2: 你呢？
1: 火神是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0: 哼哼，
2: 那可就不好办。
0: 捆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被拖去！
2: 饶命！饶命！饶命啊！
0: 饶命啊！
2: 申令司，饶命！

0: 闪亮寺好像还有人。
1: 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何人扰我安眠？
1: 神灵司，想必是我们惊动了托神的老人家。
2: 这声音，
1: 托神在上，我得给你磕头了。
3: 托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0: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早眠。汝等，退下。
3: 不敢，不敢，托神息怒，神通告退。

0: 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
1: 我看你就是不敬土神！
0: 不要啊！
2: 你是谁？
0: 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2: 你想对抗土？

0: 这是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名，我们的大 朗朗乾坤，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我大唐的尊严何在？哎呦，
1: 四宝，这切莫在我家乱说呀！驼神神通广大，被他老人家听到了，我是会受牵连的。
0: 你看，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
1: 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去年搬来开米店。 性子倔，不交赊钱，也不交香火钱。我骂他，他还不听。哎，结果就把性命丢了。性命关
0: 天，国有国法，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
1: 国法，那是人定的，也是管人的。可驼神是神呐。
0: 你刚才说的香火钱。
1: 还有什么赊钱？在宁火，只要你做买卖，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每个月必须交一次赊钱。至于香火钱，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从所赚的钱中抽取三成。
0: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就没人反抗？
1: 反抗？这不想风调雨顺了，不想五谷丰登了。
0: 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1: 晚辈不解，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后汉末年，宁湖遭了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百姓活下来的不足百人，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哎，所以自那以后。
0: 宁湖的人
1: 就视驼为神了。难怪啊，哦，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那可不是，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
0: 老人家，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
1: 我见过，3年前。哎，那一年我的生意好，上交的香火钱多。 没想到上巳节的时候，竟然被幸运的选中了上岛。哎，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那一刻，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2: 哎哎，苏明，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
1: 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哼！除了上巳节之外，其他日子擅自上岛，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
0: 万驼之责，
1: 驼神子孙，责中扬首，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我的侄儿就。
0: 不过，在这宁湖，
1: 也有人不敬驼神，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果然是商会，陆勇尔等夜闯神庙，禁欲纵火，以可治罪。陆勇，对对对，就是他，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哎，我看他的小命。
0: 也快交代了，
3: 赵我何事啊？
0: 张氏，现在这件事，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这是我偶然所得，张氏。
4: 啊！驼神社实录，
0: 虽未属作者之名，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上面所落并非虚妄之词，皆有理有据。
5: 我也听。

0: 听说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专门对抗驼神社。可敬重驼神，拥戴驼神社，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
1: 顾长史，您好好看看这卷实录，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您是本州的父母官，陆勇斗胆请缨，为民做主。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的。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院的花盆赔给您。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细菌侵入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好，
1: 我来。
0: 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2: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2: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
1: 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招礼，现在若不帮金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数丈高的真身，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3: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 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哎，干嘛
0: 去？
3: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的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4: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3: 隔着帷幔。
4: 你是州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3: 受教了。

0: 竟然还有一步！
1: 属下在，
0: 明天一早就被船，我要上岛。
1: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神社石录，长史顾恩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2: 里面写了些什么？
1: 脱神社罪行。
2: 陆勇如何得此石录？
1: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神虫拿着石录移上脱神岛，
2: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通带道，禀驼神，此部驼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府，听说还会些刀枪。
1: 万一他受伤，还有驼神社实录被带出宁湖，那可就……
0: 神灵司记忆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
1: 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2: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湖，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1: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
3: 属下明白了。苏明，敌人皆弟子也，积善长安，尔当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0: 这里很安全。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
1: 叫我贺西就好。
0: 驼神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湖的官员多与驼神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

0: 按照脱身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能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虎没多久，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脱身社的事，而他们避之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虎的司法参军，正在查办此事。 应该相信我。樱桃姑娘不愿说，我也不强求。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脱身社的事？
1: 对方蒙着面。
2: 没能看清楚，
3: 蒙面，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这宁湖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2: 司马，啊，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1: 曾老，你醉了？
2: 没有，南天饼啊，过去我天天喝，啊，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2: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理事又如何？
1: 那
0: 我说张氏啊，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
1: 司马初到，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
0: 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3: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给李刺史守灵。

0: 我知道您身为此事，却遭人暗算，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您别吓我。
1: 姑娘，你醒了。大胆，你要做什么？这是你的剑，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

0: 李慈史的女儿，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1: 此话何意？你不需要知道。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慈史昭雪。算了吧，宁湖官员。
0: 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姑娘的意思，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1: 无需证据，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0: 谁在那？
1: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1: 且慢，凭什么拦着我？哎呀，
2: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1: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2: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

0: 射石路，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1: 驼神射石路，
2: 不是驼神射的人，也该死！
3: 陆林芳，
4: 我拦住你！

0: 多谢钟郎将救命之恩。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哎，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 什么时候来的宁户？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钟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起君？
1: 和我们了，哎，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哼，
2: 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脱身。
1: 哎，宋明，
2: 啊？
0: 你有没有给那个阿玉金磕过头啊？还没有。哦，但也快了。你还真……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擅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陆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2: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柄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左手持刀的刀客，
0: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 刘凌峰，看他的手背，
1: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首郎，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神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啊。
1: 苏无名，
0: 对，
1: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0: 他是一介书生，可他有个手下。 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
2: 一个蛇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
0: 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2: 陆勇。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湖，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1: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0: 苏明见过顾长史，啊，曾参军也在。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2: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0: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捉鬼？长史，长史，长史，驼神社神领司求见。
3: 哦，快请，快请。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4: 陆公子。
3: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5: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6: 要杀谁？说吧。
7: 不对呀。
3: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0: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3: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大胆陆游，竟敢擅杀一州刺史，
0: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3: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四牢。
8: 是是，
3: 官兵，我给你的石炉何在？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8: 什么石路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得好死，你们都不得好死。<笑>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
7: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再次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
8: 周礼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3: 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张石，张石。
9: 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贺参军来了。
3: 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刺史。如今案子告破，贺参军留下来和庆功酒吧。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 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8: 所以嘛。

0: 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
1: 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
0: 你说呢，苏司马？啊，
2: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1: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
2: 多谢长史。
1: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3: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2: 曾老觉得呢。
3: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2: 曾老高见。
4: 请。就是这儿，司马。
2: 你下去吧。
4: 是。
2: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3: 少废话。
4: 好，
2: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4: 是。
3: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2: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4: 是。
2: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4: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3: 一言为定。是，是有胎记，红色的。
2: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
3: 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我凭什么信你？
2: 因为只有我。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她看见了她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你说，刺史在哪儿？ 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 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装什么？说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李四，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卢凌风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
2: 可李煜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只有一种可能：李煜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3: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2: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
3: 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身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1: 我猜测，驼身社实录就是李煜所撰写。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2: 得找到樱桃。
3: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2: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1: 她连迷香都会用。
4: 用你个书生保护啊！你，我对他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3: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2: 明天？
4: 对呀，周礼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他就是李刺史之女。
3: 不来，他就不是啊。这倒是个机会。什么？另有天地可为？
2: 去哪儿啊？
4: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笑>
2: 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1: 我卢凌风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4: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2: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
3: 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
2: 懦弱而已。
1: 我是为人未尽，且日后浪迹江湖。 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依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的？我，师傅，我什么也没看到。师傅，小姐。
2: 你们接着报。
3: 徒儿，转过身来。
2: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3: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穴，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柳明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这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4: 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

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她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
1: 这。

0: 你死得好惨，官府无能，竟不敢缉凶，真恨。
1: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樱桃，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
1: 这，
0: 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 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2: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
0: 期间务农用除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3: 贺参军所言有理，
4: 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3: 我的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
0: 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啊？
5: 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
0: 我只能说这个无头诗是刺客萧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 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吴扎使，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6: 哎，曾参军，你看。

0: 啊，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1: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
2: 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1: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3: 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棺无误啊！
1: 有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2: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1: 好。还有贺西，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4: 就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5: 苏司马，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
2: 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故园，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甩葱！身为领司，李煜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屠神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0: 查。

0: 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沈令司，不怪脱神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
1: 脱神，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要感谢他呢。 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煜？为感谢苏司马，我会叫他入我陀父修行的。

0: 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1: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2: 你叫谁？
1: 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 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你若是不愿意回答。
2: 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8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便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 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接着说。
3: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2: 属实。
3: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2: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他们说的是真的，
3: 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2: 那你还加入他们？
3: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
1: 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2: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 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1: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玉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路直接赶往长安。
1: 什么人？暗夜前行，定是陆勇团伙。抓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武，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1: 哎呀，寒山。

0: 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是爱酒之人。
1: 他肯定也会去啊！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
2: 正是。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1: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 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四世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
3: 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0: 天一黑就开。
3: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4: 来呀，快点啊！
3: 还真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4: 住在寒山的熊谷呢，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3: 是谁大发善心，见了这寒山？
4: 哦，是驼神兽。
3: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
4: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儿啊！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倒了。
5: 曾老快治世了，往后这宁湖……
4: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5: 好，
6: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7: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鬼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事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8: 让开！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9: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哎，
7: 都告诉你。
3: 说话小心点，
4: 我们可不敢私傍驼神兽。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7: 是是，
4: 这还差不多。哼，
3: 人善鬼，
4: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四世的行踪，那就不好找了。

0: 没有人招待客人，这里没有伙计吗？
1: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2: 左神酒来了！哎呀，左神酒，这是真的是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脱身酒在这儿，管够。
2: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1: 王西长，倒酒。哎，
3: 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
2: 哎呀，我老魏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喝喝呀！
4: 确实好，
5: 怪不得驼神专享。
6: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4: 哦，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2: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
7: 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你们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竹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竹香，供奉祭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我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
1: 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
0: 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他随时随地都在向屠神社汇报着。司马是怎么怀到他的？
1: 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
2: 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屠神社的眼线，我竟不查，想想真是后怕。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
0: 看来这屠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1: 如果真如此，细菌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死啊，楚死，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1: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0: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1: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0: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0: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1: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0: 刺史李煜。
3: 李煜。

0: 野树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厨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0: 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1: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0: 可等据陀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陀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官，再加上那个刺客跳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2: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爹，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嗯，我已经知道了，幸亏。
1: 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

0: 你一定要保护好他，
1: 你放心。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剿灭拓神社。爹，铲除拓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糊涂！我若是逃走，
0: 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1: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2: 哎，
0: 为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
1: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0: 苏某定竭尽全力。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2: 您说。
0: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1: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2: 这，
0: 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应。

0: 爹，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您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 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
2: 成兄。

1: 曾老，曾老，抱歉抱歉，苏明来迟了。
2: 苏司马，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 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曾老为宁湖劳苦半生，您的治事业我岂敢爽约啊？谢过苏司马，快请就坐。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是啊，寒山那地方，轻易朕不敢再去了。
3: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哦，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

0: 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哎呀，如此甚好，多谢曾老。来，喝酒，
1: 敬曾老。
2: 敬曾老。
0: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3: 哎呦，这是！哎呦，这是驼神酒！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0: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
4: 顾某在。
0: 明日，驼神岛关神大典将如期举行。 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到时宁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5: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0: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驼神给曾老面子。 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关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
4: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0: 曾三一。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5: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

0: 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对，
4: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4: 目 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5: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4: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6: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7: 89度，肖像完毕。
6: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8: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6: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7: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6: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4: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8: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6: 收到。
4: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

0: 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瓷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

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六十二。

0: 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是我，曹天昂。老曹，
1: 你找一朵什么事儿？我找他，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了？你把电话给他，我要跟他解释。他不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2: 我说过，我想让他过得幸福，所以我才退出，给了你一次机会。
1: 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你。

0: 我会照顾他，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伤害他的。喂，喂，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生即将赢的比赛，真是一出豪杰呀！掌声送给他。
1: 我厉不厉害啊？我赢了。
2: 李大夫刚刚来电话了。啊？我替你接吧。
1: 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
2: 是不是怪我？
1: 没有啊，怎么会？
2: 不喝了，你再喝下去，我在这儿就不合适了。
1: 我说，这阿福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呀？
2: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不管想什么，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不说不代表不想，更不代表他不在乎。你们俩的关系确实太特殊了，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帮你们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我在，就我来呗。
1: 天阳哥，谢谢你啊。

0: 老头，老头，
1: 来了来了，你小点声！哎，干嘛去啊？
0: 去北京，去北京！哎，等会儿，你不是周三才去北京的吗？然后我感觉刚上来，我眼泪都在这挂。
1: 你学什么呀？赶紧走吧！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换双鞋去。
1: 你换什么鞋呀？
0: 换我的吧。
1: 你小点声！
0: 哎呀，行，你走，我在这儿啊，
1: 路上给你解释吧。
0: 不是。
2: 哎，慢点啊！哎，
3: 来福啊！啊，你要真找不着人，到时候跟我说啊，我过来接你。
2: 去。哎，鞋，你的鞋还没换呢。
0: 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广告系的陈一朵吗？
4: 不认识，你去上面问问吧。

0: 好，谢谢啊。哎，你好，同学，请问广播系是在这儿吗？
1: 大几的？
0: 进修的。
1: 进修的在那边，你去那边看看吧。
0: 好，谢谢啊。

0: 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给大家朗诵一篇短诗，题目是《再别康桥》，作者是。
1: 同学，同学，你好，你能广播帮我找个人吗？特别着急。
2: 哦，好的。
1: 同学，要不你帮我念吧，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行吗？
2: 好的，可以。
1: 谢谢你啊。嗯，陈一朵，你在吗？
2: 陈一朵，你在吗？
3: 陈一朵，你在吗？
1: 我是落花知秋。
2: 我是落花知秋。
0: 我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厅等你，不见不散。
4: 孙总，这批货都没有问题。
5: 好。
6: 孙总，我们也是怕您不放心，来福州特意让我把这个自行车拉过来给您看看。
5: 辛苦你们了，你这就跟我去拿合同吧。
6: 真的呀？谢谢孙总。
5: 不用客气。这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些拿不准，毕竟从网络上面购货，谁和谁都不认识啊。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偏差，
6: 您考虑的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自行车全给您拉过来。孙总，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们一定达到您满意。嗯，
5: 货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的要价本来就低，还要特意从青岛拉过来，那你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啊？
6: 孙总，不瞒您说，这钱这方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兄弟毕来福就想做网络营销这一块，那他是我兄弟，我就得支持他，正好我也喜欢开大车，我就帮他拉一趟呗。
5: 你真是一个直性子的山东小伙。那这样吧，回去的时候呢，拉一车货，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吧？
6: 谢谢孙总。哎，
5: 不用客气，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不要穿睡裤了。
7: 孙总最近好吗？哎，我们这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
8: 我们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7: 已经签了？
8: 对，网上买的。
7: 网络订购？网络订购没谱的，说不定是作坊生产，也没有质量保证。
8: 不是小作坊。是青岛飞翔的老厂子了。
7: 青岛飞翔啊，我们再联系。

0: 哎呦，哎，这怎么弄这么多中药呀？
1: 可不是嘛，这是咱妈打电话让我买的，你看看，全都是补药，还说回头她自己过来拿。
0: 咱妈病了吗？这得上医院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人家偏偏说现在忙啊，忙着排练，忙着唱歌，还让我别去打扰他。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这人老了真是的，真是麻烦，是越老越任性。咱姥姥可别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病了得上医院，这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啊。

0: 万一给耽误了呢？
1: 对啊。
0: 你这样，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我跟你一块儿去。来来，你喝口水，顺顺。
2: 我顺什么顺？我顺得过来吗？不是妈，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还是你儿子吗？
0: 哎哎，你这话说重了啊！你干什么？这是一家人呀，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呗。
2: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反正这事我不同意啊！你别再跟那个老头在一块了啊！
0: 不可能。
2: 不是妈，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天天跟一老头在一块算干什么呢？你让邻居让厂子里看见，这怎么看我们？
3: 我碍着谁了？我不就是和马老师吃吃饭、喝喝茶、唱唱歌吗？我碍着谁的事儿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2: 不是你听听，你听听咱妈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就不明白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什么时候也轮到你的儿子管妈了？
0: 哎，大东，大东，你先冷静，啊、嗯！啊，妈，你呢也别生大东的气，他一时接受不了的事，您瞒着他。我看那个马老师也挺好的，你给大东一点时间啊，让他慢慢理解接受。大东，你也是的，发那么大火干啥呢？妈没有告诉你，不就是担心，你着急上火的吗？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站哪头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呀？
0: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还公道不公道的？发什么火吗？你这是？
3: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你不是就不想让我见马老师吗？行，从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见，包括你，我也不想见。你跟我走。
1: 樊总，樊总。
4: 红毛啊，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1: 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干嘛？你干嘛这么神秘啊？我那钱呢？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豆，钱回不来了。
4: 什么意思？什么叫钱回不来了？
5: 红毛，那不单是我全部家当，那还有好几个朋友的钱呢。
1: 我知道。我不也有30万搁里边吗？
5: 那什么叫回不来了？
1: 打不通他们电话，我也联系不着他们。
5: 你找他们公司啊！
1: 我去了，他今天早晨他就搬走了，而且门口还贴了封条。我，奋斗，我没办法，奋斗。
4: 现在怎么办啊？
1: 你能怎么办？先出去躲躲。
5: 跑我往哪儿跑？我家在这，我爸在这，我往哪儿跑？
1: 要不你先去你妈那儿躲。等事儿好点了，你再回来。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你好好的。

0: 陈一佐，这个傻子不会没听见吧？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2: 送给你。
1: 谢谢。嗯，好漂亮。

0: 生活的本质就像一场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
1: 我也很喜欢这句，姑娘快请坐。
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1: 这咖啡不错，尝尝看。
0: 你看这本书我也看过。
1: 是吗？
0: 毕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谁呀？
0: 他是我认识十年的笔友，落花之秋。
2: 你跟他说你是落花之秋啊？
0: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毕莱福。
3: 这东西是不是傻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
2: 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之秋。我才是落花之秋。
1: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学校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你来北京干嘛？
1: 一朵，我喜欢你。一朵。

0: 你怎么来北京了？
1: 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
2: 我没
3: 行了，别憋着了，有屁就放。
4: 什么都瞒不过你。
3: 废话，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爹，我还不了解你。嗯，
4: 爸，嗯，我最近想去找一趟我妈。
3: 你愿意去你就去呗，可以长在你的身上。

0: 现场，更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娓娓道来。
1: 今天我们科技城未来进小区举办百家宴活动，我们共有28桌，那么对每一桌都有一个名字，比如守望互助桌、同舟共济桌。那么起这个名字呢，不是为了好听，而是想把邻里互助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0: 下午5:58，宴席准时开席。本次百家宴每桌都配备了12道基础菜，由小区内一位厨师业主义务掌勺烹制。在此基础上，每桌业主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好菜、特色菜、家乡味、私房美食齐聚一桌，盛满烟火温情。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温情氛围浓厚。居民们，
2: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挖掘山野生态与人文资源，进一步完善图
3: 的早发现。
4: 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5: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智农、老科、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4: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习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5: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4: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5: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4: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6: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4: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6: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走？

0: 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边境时候，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的这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

0: 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1: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推动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趣味留人学习中心组暨春晖大讲堂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学习会举行，
1: 趣味书记钱林江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暨文商旅促消费工作会议上强调，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1: 我区举行2026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创新产业应用交流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0号下午，趣味留人学习中心组暨春晖大讲堂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学习会第二期在市民中心报告厅举行，区领导钱林江、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
2: 绿色化工产业是上虞的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推动绿色化工产业焕新升级，既是立足我区支柱产业根基、顺应行业变革大势做出的关键战略决策，也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固本之策，更是我区实现产业突围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此次学习会邀请了龙盛集团董事长阮伟祥、杭州湾综管办党工委书记、主任倪水桥授课。龙盛集团作为全球染料行业龙头、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之首，是上虞本土成长起来的标杆企业。通过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率先构建起全产业链绿色制造体系，尤其在减污降碳、循环利用等领域探索出一系列成熟经验，是我区乃至全国化工企业绿色转型的典范。阮伟祥做了题为以绿色化工为引擎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从企业实践出发，系统阐释了龙头企业在绿色工艺革新、数字化赋能、产业链低碳协同等方面的创新路径，既有前沿理念又有实操案例，为上虞区化工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龙盛方案，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本土龙头的责任与担当。倪水桥以向新向绿向未来绿色化工进阶之路为题，聚焦全区产业大局，深刻分析了我区绿色化工的发展基础、面临挑战和未来布局，清晰生动擘画了杭州湾经开区以绿色低碳为牵引推动化工产业进阶的发展路径。会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专题学习让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信心，明晰了路径，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消化本次春晖大讲堂的报告内容，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各自所学所知所长，锚定高端绿色智能安全发展方向，共同助力上虞绿色化工产业发展登高攀升，为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暨文商旅促消费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全力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区领导周小国、孙伟琴参加。钱林江充分肯定近年来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存在的短板弱项。他指出，全区上下要强认识，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放大优势、再塑优势、共同富裕、为民惠民的必然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担当。钱林江强调，要强体系，全面构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135体系，锚定全市前列、全省上游、全国有名这一目标，把握思想共鸣、形象共融、发展共进三个导向，全力塑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比较优势，打造更具辨识度、知名度、美誉度的高水平文化强区、新时代文化高地。要坐实理论铸魂文章，推动理论学习实效化、理论宣讲大众化、理论研究系统化， 要做实宣传引导文章，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建强新媒体主阵地，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做实文化发展文章，推动地域文化初心、文化事业出彩、文化产业出色、文旅融合出圈，加快推进文化新三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持续办好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活动。要做实精神共赋文章，推动文化服务和文明素养双提升，打响浙里新风、渝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要做实除险保安文章，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重要阵地。钱林江强调，要强落实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做到责任化落实、清单化推进、专业化发展，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宣传工作格局，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会上解读了相关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曹娥江旅游度假区、丁宅乡、荆轲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参加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做交流发言，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义乌发展经验历经20年实践检验，从县域商贸崛起走向全国示范样板，核心在于始终坚守正确发展理念，恪守为民发展立场，秉持实干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凝练的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尊重基层、依靠群众三大精髓，与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属性、职能属性、民生属性高度契合，必须深学习武、融会贯通。要锚定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精神内核，悟透实干笃行、一抓到底的政绩观，悟透因地制宜、扬长培优的发展观，悟透扎根基层、汇聚民力的群众观，让人大各项工作接地气、联民心、聚民力。会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重在对标看齐，贵在转化落地。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激活义乌发展经验动力源泉。要紧扣人大履职核心职能，对标义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务实高效的服务理念，做实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深化改革赋能，筑牢制度保障，秉持为民情怀，凝聚基层合力，打出人大履职实干组合拳。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最终要靠严实作风与务实举措。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压实履职责任，大力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落地落实。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研学，大兴调查研究，严守实干底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维护好。

0: 行上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5月20号，以“生命制造、具身未来”为主题的2026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创新产业应用交流活动在衢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生命加智能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生物制造与具身智能交叉融合，加速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 助力上虞深化区域协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格局。市区相关领导出席活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 活动中，我区正式聘请来自加拿大工程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5位专家，为生物制造与具身智能领域产业科技顾问。他们将围绕产业规划、技术攻关、人才引入等方面提供战略咨询，助力上虞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与生物制造融合创新高地。 随后，杭州湾联合创新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围绕区域产业地图、空间布局、人才新政及金融支撑等内容做专题推介。在前沿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围绕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的关键技术应用场景、产业路径等展开深度分享与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观点交锋不断。 当前，我区正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医疗营商环境，为前沿科技落地提供肥沃土壤。依据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区将持续为具身智能与生物技术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区在集聚高端治理资源、深化政产学研经服用协同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2: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际，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组织10多组亲子家庭生态环境志愿者和舆情学习社代表走进丁宅乡云南农事服务中心，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沉浸式生物多样性亲子研学活动。
3: 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蚕桑生态科普于一体，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 大家溯源上虞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与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景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 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孩子们翘首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钱天天报道。
1: 近日，据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走进丰汇镇红发果业杨梅园、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以及益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对生长期杨梅开展农产品。

0: 质量安全专项检测，全力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在红发果业和西河生态农业杨梅园，工作人员现场采摘样本，随即送至丰汇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开展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的胶体经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均合格。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杨梅陆续上市，将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把防腐剂、甜味剂纳入必检项目，确保上市杨梅安全、优质、放心。在丰汇镇快检室，镇农办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浙农码打印流程，农户送检后若结果合格，经身份证实名认证，即可通过自主终端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在义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检测人员直接在基地完成采样与快检，过程高效透明。园区负责人赵瑞华介绍，今年杨梅产量和品质优于往年，加上政府严格检测，让他们对杨梅的安全更有信心，消费者也更放心品尝本地杨梅。
2: 今年杨梅上市的时间嘛，大棚里呢有四十大棚里面的嘛，估计是到二十七号也开始了。陆地的嘛，我有四千颗杨梅了。在采摘嘛，从到六月个七八号开始，从六月十号以后就不进入旺季。
1: 此次专项检测行动是区农业农村局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通过早介入、全覆盖、可追溯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为即将到来的杨梅季筑牢了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为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友好交往的桥梁，五月十八号，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的15名师生到访上虞华威文兰小学，开启了为期3天的跨国校园结对交流活动。通过书法、无人机、乒乓球等特色课程，沉浸式体验中国校园生活，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4: 中午时分，中外结对学生一同走进学校食堂，在中方学生手把手指导下，演中国学生的日常课堂生活。在接下来的3天里，两国学生将朝夕相处，共同上课，参与活动，互动交流，在真情实境中打破文化隔阂，感受中西方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异同，在沟通交流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缔结纯粹深厚的跨国少年友谊。据悉，上虞华威文兰小学与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已于2024年正式缔结为国际友好学校。结对以来，两校坚持互助共赢、文化共融理念，常态化开展师生互访、课程共建与资源共享等多元交流活动，为学生搭建稳定的国际学习平台。此次新西兰师生实地来访是双方合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丰富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内涵。未来，华威文兰小学将持续推进国际教育交流，践行开放多元的育人理念，引导学生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成长为自信、包容、向阳、向善的新时代少年。
5: 新西兰小朋友住在我家，我很欣喜。我准备带他体验少女的文化，比如带他去江边曹娥江，带他去感受我们少女的陶艺，感受少女的风土人情。
4: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5月20号，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在上虞体育中心打响，绍兴队主场迎战金华队，最终1-4憾负，积分继续垫底。
1: 当天恰逢520，赛事联合上虞区民政局邀请首队领证新人开球，浪漫氛围十足，现场吸引11560多名球迷观战，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半场金华队迅速进入状态，19:39，19号球员率先破门，2分钟后17号再下一城，半场结束，金华队2-0领先。下半场，绍兴队调整战术，稳守反击，加强前场配合。20:53，7号抓住机会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点燃观众热情。此后虽持续反扑，但难挡对手攻势。全场比赛结束，绍兴队1-4落败。尽管比分落后，球员们始终顽强拼搏。

0: 全力以赴的姿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夏意渐盛，小得盈满。我们今天进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通常此时节雨量增多，降水强度增强。今天天空阴沉，时有阵雨或雷雨现身。由于暖湿气流不断的发力，未来一段时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别让天气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气温波动不大，但湿度比较大，容易滋生霉菌，潮湿闷热的体感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便可舒适度夏。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偏北风明天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1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益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正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注资了。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呀？
1: 我跟你说，算你女朋友有眼光。
2: 什么女朋友？一码归一码啊。
0: 尼克呢，他是特别看重你们那个稳赢江的模式啊，正让我拟合同的。
1: 那你得在合同里多给我写点钱啊，多多益善。
0: 我行了，我特意把你们估价往高了写。凯思明进去之后呢，只会占一个非常低的股份比例，飞翔还是你的，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踏踏实实干。
1: 啥也不说了，刘老板，感恩。
0: 你这个老板呢，叫我的还真是没错，以后我可就是你老板了。
1: 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0: 你这是跟老板说话的态度吗？

哎，一朵，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投资了，真的，恭喜飞翔毕厂长。一朵，我先不跟你说啊，给你泡了一杯枸杞水，谢谢妈。嗯，跟谁打电话呢？说的那么高兴，啊，以前的朋友，那闲聊几句。 男朋友啊，没有的事儿。你是我闺女，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近的变化吗？变漂亮了？切，少来这套。那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啊，不上学了？这不，奶奶跟爸吵架了吗？得回来看看，别出啥事儿了。 是来福告诉你的，正好碰上了，他在北京有业务，你就别藏着掖着，嗯，妈都已经知道了，知道什么啦？你是不是正在和来福谈恋爱呀？妈，你们以为你们藏得很好是吧？ 是真的想好，妈不是要阻拦你啊。妈当然希望你能幸福，但是你自己必须得想清楚了，你们俩这感情，你能确定就是爱情，而不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亲情，嗯？ 如果万一你们俩感情不好了呢？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嗯，多的话呢，妈也不多说了啊。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就是有一点你要给我记住了，在你没有想明白之前，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你爸爸知道。嗯。

0: 志军，哎，胡头子，你咋来了？
1: 来福呢？
0: 啊，来福哥一早就出去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哎呀，
2: 谭志贤不是让我成立物流公司吗？我去今天过来问问，什么时候去工商那儿注册？
1: 阿姨同意了。
0: 同意了？
1: 那等他干什么呀？我带你去就行了。
2: 你就能带我去？
0: 哎呀，能啊！哎，我跟你说，咱公司订单这天越接越多。
1: 一朵，你不是应该在北京进修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0: 黄姐。
1: 我临时有点事儿，进修的名额能顺延到明年吗？可以是可以，但是明年又要重新申请，多麻烦呢。你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吗？我有点私事儿。
2: 黄姐，凯思明今年的广告费还是没有拿过来，今天就是合同截止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换掉吗？还是再等等？
3: 马主任不是说凯思明的广告已经改到白天档了吗？
2: 是，前两天是这么决定的，但是他们的预算还是不够，毕竟是合作这么久的客户了，我们要不然再等等。
0: 一朵，你先回去吧，延期的事我帮你申请。
2: 谢谢黄姐。

0: 哎，那位先生刘步，你找谁啊？
1: 我找人找姓马的。
0: 姓马的多了去了，你哪个老马呀？
1: 叫马建祥，就那个总是穿一身西装油头粉面那个。哦，
0: 马大才子啊！
1: 不是你，他叫什么？
0: 马大才子，
1: 马大才子。
0: 哎，年轻时候留过洋的。

0: 那琴棋书画呀，那个洋歌民歌，那是样样精通啊。
1: 他在吗？
0: 在。
1: 我们谢谢。
0: 又走了。
1: 又走了，走哪儿去了？
0: 让两个孩子给接走了。
1: 俩孩子？
0: 是，可能是那个叫淑芬的孙子和孙女，接走了。
2: 哟，一朵来福，你们怎么来这么早？
3: 奶奶，您快跟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4: 带您出去玩。
2: 真的？
4: 嗯。
2: 好，等我啊。

0: 一会儿奶奶看见这个照片，一定特别高兴。
1: 行了，都看了一路了。你看你照相多傻呀！你才傻！你们俩干什么去啊？
2: 我爸，没干什么去啊。
1: 回家。
2: 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我觉得
3: 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1: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
3: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有多么丢人呐？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
4: 爸，你也别生气了，我们就是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马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行。
5: 你好，同志。哎，你好，我们是分局的，请问这里是飞翔自行车厂的家属宿舍吗？
6: 是啊，我们找罗金虎。
1: 哎，
5: 我就是。
1: 你们找金虎干什么呀？
5: 别担心，老同志。罗金虎没事，我们今天来呢，是找他了解点情况。
6: 警察同志，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呢？
5: 徐奋斗，您认识吗？
1: 认识啊，
5: 徐奋斗。
2: 您找徐奋斗干什么？
5: 徐奋斗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自首，举报他本人以及黄毛参与的基金公司涉嫌非法招募资金。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请罗金虎去分局配合我们调查。
3: 徐茹这回被气出病了。奋斗最近不挺难受的，这怎么又成了？
5: 猜是因为他那个理财的事儿，让师傅唬不出来的主意。哎，来福，哎，师傅，师傅，没事吧？慢点，慢点，你快坐。没事，没事。徐茹先坐。坐。这是怎么了？警察跟我说，奋斗投的那个理财就是一个骗局，让人把钱投进来。
2: 先给几个月利息让你尝到甜头，再让你投更多的钱，上交九千一跑。其实就是一种诈骗。
7: 诈骗？奋斗怎么会搅和进诈骗里呢？
2: 见钱眼开呗。你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最妥当的非得给我气死，要不然他死不罢休。
5: 叔，你先消消气儿。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律师朋友，应该能帮到您的。
2: 不是，是他自己一个人投资，还是组织大家一起投资？
5: 这完全两种性质啊！哼，
2: 性质，性质就是他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忽悠大家伙一共凑了20万呢，这里还有虎头的钱。
5: 徐叔，你错怪奋斗了，他只是管我借了个钱，也没拉着我一起做，而且他是自愿自首的，还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
1: 就让这个兔崽子。
5: 踏踏实实在里边待着吧，就当我没准儿在。徐叔，徐叔，徐叔，你消消气。如果奋斗要把那些钱都还上，是不是就没那么严重了？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大事儿吧，但是20万，这也不是小数啊。
3: 奋斗之前去宿舍厂给我，给了我一兜子钱，刚好20万。
5: 真的假的呀？
3: 行，这事交给我了。
1: 你说奋斗这孩子他瞎折腾什么呀？这是，老徐真是有这么个孩子，真是够他喝一壶的。咱们家那俩也不省心。哦，你要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儿，你不知道吧？啊？这俩孩子居然带着咱妈跟那个老头约会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7: 啊，还有这事儿呢？
1: 可不是吗？ 今天下午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你。厂长怎么了？啊，高级制作人怎么了？在我面前都是孩子，是对是错，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当然了，后来被奋斗这事儿给岔过去，啊。
0: 你说这俩孩子？嘿，
1: 你别说。说到这俩孩子，我回过头来想想，跟别人的孩子比，我上辈子是不是积了八辈子德了啊？这辈子居然得到了两个又聪明又乖巧的孩子，所以说你偷着乐吧。
0: 哎呦，哎，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怎么样？
1: 那当然是好事了。啊，这俩孩子要是真都结婚了的话，又过得幸福美满，那我们盼都盼不来吗？对。啊，行，咱别说这个了，因为老徐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咱如果说这样的话，好像是给老徐说风凉话什么的，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吧，明天啊，你把存折拿出来，我去取点钱。咱给老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好不好？
0: 你说了算。
1: 那我也得听你的，不是妈。
0: 哎呦，
2: 你等到明天把合同拟好了，您过目一下，没收问题的话，他让您直接送到飞翔公司。
3: 妮可，
4: 找我有事儿？
3: 这个合同我看了，里面的条款跟之前口头承诺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打印错了？
4: 公司计划有变，我们打算全资收购飞翔。
3: 为什么要采取收购这种方式呢？继续我们原来的合作方式，我们不是也可以减少现金上的周折和麻烦吗？
4: 这是公司的决策，你只需要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个人向你保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不裁员，而且合同里也明确得很清楚，在完成收购后我们会提供工人更好的培训、医保、社保、养老政策。
0: 出于我自己的感情，我很感谢你能照顾我的感受，我也。

0: 你只需要去落实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事儿，
1: 哎，
0: 我之前不是给了你20万吗？你先给我支出来。哦，就上次那袋子现金是吧？
1: 嗯，
0: 别告诉我你们全给我凑完了。
1: 怎么可能？对，
0: 但是这钱不是得搭建网络平台吗？
2: 这钱我有急用，平台的钱等几天吧，凯斯明那边很快就有动静了。
0: 哦，那咱们去财务部取去。
3: 行，我自己去吧，你们先忙。
0: 行，
3: 好。
0: 我跟马爷爷在奶奶家吃饭，你赶紧过来。我把奋斗的钱解决完就去找你们。
3: 哦，那什么，下午还有事儿，我就不过来了。啊，
0: 行，
3: 哎，没问题。
0: 来，哎，李昂来了。
3: 哎。
0: 怎么了？这是，怎么跟你家鞋子似的？
4: 找你聊聊合同吧。
3: 是啊，这都多少天了，也该说说合同的事了。这个是吗？
4: 用啊。
3: 代笔了吗？我现在就签。
4: 你先看看。

0: 你这个合同拿错了吧？这是收购合同啊！
1: 没错，凯思明现在是准备收购飞翔，条件非常丰厚，可以仔细看看。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融一笔资，我并没有想把飞翔卖给别人。
0: 但是现在凯思明开的这个条件，股东们是不可能拒绝的。而且凯思明收购之后，飞翔继续由你接管，物流也好，网络也好，你踏踏实实创业，而且他们承诺了，不裁员。
1: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妮蔻这种在行业里打拼这么久的人，她怎么可能会做赔钱的生意呢？我真的不相信他们所谓的这些优厚条件都能兑现。
2: 其实我也觉得，凯思明这么做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这些承诺确实是妮蔻亲自跟我说的。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还是对飞翔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1: 收购就算了吧，啊，你踏踏实实让我在当几天飞翔成长吧，啊，我走了啊，我还得解决奋斗的事儿。
2: 哎，来福，要不要帮忙？
1: 不用，搞不定。放心吧。

0: 喂，Nico，我跟莱夫说了，他不同意。明天，你把飞翔除了毕莱夫以外所有的大小股东约到会议室，我们做第一波约谈。可是。
1: 这是炸薯片，来，马爷爷，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后要天天来蹭饭吃。
2: 好，那我就天天来做。
3: 一朵，你干嘛这么猴急猴急的？等会儿来福，
1: 等着主教都急了，他跟我说还得要一会儿呢。
3: 你看来了吧？嗯，来福，你可来了。
2: 啊，妈，我给你送点水果过来。
3: 我不吃，你拿回去吧。啊，来福，
1: 你快过来吃，马爷爷做的西餐可好吃了。妈，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见面了吗？爸，你别生气，我们就是在一起吃顿饭。你一边去。
3: 这又是蜡烛又是鲜花的，这还吃上炸酱面了？你们怎么干吃面啊？不怕噎着？不是妈，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丢人现眼啊？
4: 我丢什么人？我现什么眼了？我都这把岁数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啊，孩子，你别这么说，淑芬。
3: 我们就是吃一餐饭，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有。那这是什么？你还想有什么？您是长辈，我一直不好说什么，给您留着面子呢。那您既然这么说的话，我今天问问。

0: 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老往别人家跑，合适吗？这街里街坊的，不认识您，都认识我们。人家要是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你呀？
1: 爸，你说话太重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比起奶奶开不开心，你面子更重要是吗？
0: 闭嘴，
2: 孩子，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是我对不起你们啊，打扰你们生活了。你说的对，我不应该来这儿。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啊。
3: 这回你就满意了吧？
0: 妈，我这是对您好啊。
3: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么有能耐的儿子。
4: 快来人呐，有人摔倒了，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哎，过来帮帮忙。
5: 奶奶，马爷爷摔倒了。
1: 你去查房吧，哈。
6: 这马爷爷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1: 还不是被霸气的呀。马爷爷心脏本来就不好，这回情绪波动又那么大，没顶住。
6: 到底怎么回事啊？跟爸吵起来了？
1: 马爷爷涵养这么高的一个人，怎么跟他吵起来啊？你说他岁数那么大了，低着头一个劲的道歉，一口一个对不起的，我心里看着都难受。
6: 爸心里应该也挺难受的吧？
1: 是的。

0: 妈，你喝口水吧。要不然你回去歇着，我在这守着行。
1: 你守着，你守着我还真不放心。你走吧，一会儿别再把我气晕过去。
0: 妈，对不起了，我错了，不行吗？我不知道他心脏不好，我要知道的话，我能说那些话吗？
1: 老马心脏病的事，我们合唱团的人都清楚。我挺佩服他的，他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他比谁活得都自信，比谁活得都体面，从来不跟任何事情计较。大东，我在最后跟你说一次，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看我们什么，我们只想把最后的日子开开心心地过好。你是我儿子，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0: 回来啦。
1: 哦，
0: 哎，怎么样啊？妈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奶奶是没事儿，就是心上面被扒拉了好几道口子。
0: 你就别煽风点火了，你把你自己那点事儿给弄明白了。快上去吧。大东，马叔怎么样啊？病得重吗？
3: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儿吧。医院里再瞧瞧瞧瞧，问题也不大。
0: 人没事就好啊、嗯。
3: 行了，不走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再坐一会儿。
0: 啊，行。

0: 那会儿，哎，走，走，收拾东西。哎，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1: 叫你一起跟我去溧阳那儿开会啊？
0: 溧阳那儿？凯思明啊？啊，他们说开什么股东大会。哎，正好，咱俩去看看溧阳行的女朋友长什么样。瞧
2: 你八卦内线，都谁呀？
1: 小黄、老郑，说所有股东都在，连我都算上了。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4: 不是叫你了吗？
0: 坏了，赶紧走！
1: 哎，怎么了这是？
5: 以上就是凯思明给出的收购条款，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
6: 李阳，以上都是实际待遇。
7: 我们有合同，每一条都是真实有效的。各位股东，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
6: 因为这关乎你们自己和你们家人的未来。
5: 秦总，你看这合同。
6: 哦，我觉得，但这一条。

0: 大家听我说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保留手里的股份，不要出售给凯思明。我们当时一起集资买厂，不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带着飞翔走下去吗？
1: 对啊，来福说的对，如果大家把股份卖给凯思明，那跟直接卖厂有什么区别呢？
2: 捕头，来福，这个凯思明开出的条件确实是，
0: 我知道，凯思明给出的条件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
2: 但是大家伙想想，去年白象饮料公司被国际公司收购，当时谈的条件都是好好的，之后呢？事后裁员了多少啊？
3: 对呀，我觉得任来福说的也没错，万一事后他们不兑现承诺怎么办？
0: 而且我们现在的网络部也发展的越来越好，就在刚才，我们刚接到了一笔北京的订单。
4: 请大家相信我，那些福利我们自己也会实现的。来福，景哥，凯思明收购飞翔是件好事儿。之前作为飞翔的股东，我说过，全权交给毕来福，我不过问。不过，今天收购的事儿，我得说道说道。 来福是我最信任的人，他心地实诚，还有本事，但就是有点轴。他对飞翔有感情，舍不得飞翔，包括大家也是啊。不过大家想过没有，凯思明接手飞翔，以他们的实力和财力，飞翔未来会更好，发展的会更快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就这么问大家啊，如果凯思明给出的条件都能够兑现，而且不用等，大家愿不愿意？来福，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么好的条件，咱们也没办法让他们不愿意，对吗？ 咱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生活难处，咱也别为难他们，为难自己了。
5: 还是金总眼光长远。
4: 谢谢金总，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0: 沈阳，你这事办得不地道啊！你这是逼着来福买飞翔。我也没有想到凯斯明看了飞翔的融资项目数值后起了收购的心理。
1: 外资企业了不起啊？你知道飞翔早上这一步，来福费了多大劲吗？
0: 我这么说吧，如果抛开感情因素不讲，飞翔卖给凯斯明之后发展得更好。
2: 你说不定爱情冲昏了头。
3: 沈阳，你刚也说，你也不。

0: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凯思明坚决要收购飞翔。如果是以融资的方式，凯思明完全可以通过签对赌协议达到稳赚不赔的目的。但如果是收购，风险就大了很多。
1: 这里面有问题，就连你都不知道的问题。啊，合着你女朋友利用你了？
0: 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建祥，哎，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还有哪不舒服吗？哎呀，
1: 淑芬啊，我这次啊，幸亏有你一直陪着我。
0: 真是辛苦你了！没有没有，哎，你看这花儿，这花儿是来福和一朵给你送来的，他们知道你喜欢这个。哎，
1: 两个乖孩子，是我做的不好，让他们担心了。没有没有，
0: 你老是这么客气。哎呀。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对不起你。
1: 哎呀，我是有福气啊。

0: 喂，一朵，
1: 喂，碧来福，爸刚给我打电话说让你回家吃晚饭，你说怎么办呀？
0: 一会儿啊，我不敢回去。
1: 不是，你得想想办法呀。妈那天晚上找我聊天说了好久，我一句话都答不上，这不会是鸿雁吧？
0: 什么鸿雁呀？就跟爸说，我这有点事儿，回不去。
1: 毕来福，你个怂包，你又想逃跑？
0: 我没想多，真不是，我这凯思明啊，现在要强行并购飞翔，我这跟虎头研究合同呢。
1: 不可能，凯思明现在连广告费都付不起，哪有钱买你们厂子呀？
0: 你说什么？
1: 凯思明的广告都在台里停播了，
2: 就是因为拖欠广告费太久。不是我说啊，想逃跑也得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吧。
1: 喂，毕来福，你说话呀？
0: 不是，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这样吧，我把我的合同发到你的邮箱，然后你帮我看看。
1: 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晚上必须得回来，听见没有？
0: 好了，知道了。拜拜。怎么了？陈一朵跟我说，凯思明没钱了。
3: 要不别等来福了，咱们动筷子吧。
4: 行。再等等，我孩子那么长时间没回来吃饭了，等一会儿。
0: 爸妈。
5: 我
0: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快。
5: 走。
3: 快。
5: 来，陪爸喝一杯。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爸妈都等你大半天了。
0: 我厂里有点事耽误了。
3: 你们俩，来福、一朵，最近呢，你爸因为奶奶和马老师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你俩都老实点啊，别再惹他生气了，听到没？
4: 行了，孩子们都好好的，你说这干什么呀？想想看，咱这俩孩子真是够乖的，尤其是来福。多好的儿子！你别说，除了上次考学那回，你没惹爸生过气吧？想想看，你这儿子比你爹这个儿子强多了。
0: 爸，没有的事儿啊。奶奶这两天也就是跟你赌气，过两天就好了。
4: 看来奶奶这一次是真难过了。就是那天在医院里。

0: 看着奶奶，偷偷一个人抹泪，我心里这个难过呀。那也是我妈，就像你们对你妈一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找个人聊聊天、说说话，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大不了？
1: 干了什么事儿啊？居然把人家气到医院里去了！哎呀，说干了些什么事儿啊？这是，
2: 爸，你也别太自责了。
0: 朵儿，你现在还不理解，你还想不到。
2: 心里难过。哎，好了好了，你跟孩子说睡醒，行了啊，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吃顿饭吧，好吗？其他的话呀，都先别提了，赶紧吃饭。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再喝点，
0: 可以了，
1: 来一点。
0: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啊！
2: 哎呦，
3: 来来来，
2: 咋还喝呢？
3: 妹妹，行
0: 行，妈，别喝了，
1: 不是我问题，
0: 妈，你喝多了，死了，赶紧回屋睡觉吧。
1: 什么叫我喝多了？我没喝多，我这喝这
0: 别喝了，别喝了，爸，
2: 行了，哎呀，别喝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去。来福，你快回去吧。
0: 爸，我晚上还有点事儿要忙，明天还要早起呢。
1: 你有啥事？你不能在家里睡觉啊？
2: 哎呀，啊，
1: 这是别的地方吗？
2: 我送他回去，你放心了吗？啊，
1: 给妈送去回，你要送他回去，他没事，你掉沟里去了。你这不行，在家里睡啊。对对，
0: 回屋。
1: 是是，
0: 回来了。
1: 嗯，要上楼睡去。
0: 你
1: 上楼睡去。
0: 行，你先进去。
1: 不不不，我得看着你上楼。看呀。
0: 啊，行行行行，好好，
1: 听话。
0: 啊啊，
1: 好。上上上上上。
0: 哎，好好。这是上楼了，
2: 赶紧回去睡觉。哎，走啊你！
1: 行行行，哎呀，你别，哟，小乌龟，哎呦，小乌龟真幸福，哎，哎呀哎呀，没事儿。

0: 时，应各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与行车舒适度。作为我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
1: 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
0: 晚上7点，曹娥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

0: 小孩
1: 充电线路
2: 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及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暨文商旅促消费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全力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区领导周小国、孙伟琴参加。
2: 钱林江充分肯定近年来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存在的短板弱项。他指出，全区上下要强认识，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放大优势、再塑优势、共同富裕、为民惠民的必然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担当。钱林江强调，要强体系，全面构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135体系，锚定全市前列、全省上游、全国有名这一目标，把握思想共鸣、形象共融、发展共进三个导向，全力塑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比较优势，打造更具辨识度、知名度、美誉度的高水平文化强区、新时代文化高地。要坐实理论铸魂文章，推动理论学习实效化、理论宣讲大众化、理论研究系统化。要坐实宣传引导文章，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建强新媒体主阵地，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坐实文化发展文章，推动地域文化初心、文化事业出彩、文化产业出色、文旅融合出圈，加快推进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持续办好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活动。要坐实精神共赴文章，推动文化服务。

0: 和文明素养双提升，打响这里新风鱼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要坐实除险保安文章，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重要阵地。钱林江强调，要强落实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做到责任化落实、清单化推进、专业化发展，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曹娥江旅游度假区、丁宅乡、荆轲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参加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做交流发言，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义乌发展经验历经20年实践检验，从县域商贸崛起走向全国示范样板，核心在于始终坚守正确发展理念，恪守为民发展立场，秉持实干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凝练的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尊重基层、依靠群众三大精髓，与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属性、职能属性、民生属性高度契合，必须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锚定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精神内核，悟透实干笃行、一抓到底的政绩观，悟透因地制宜、扬长培优的发展观，悟透扎根基层、汇聚民力的群众观，让人大各项工作接地气、联民心、聚民力。会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重在对标看齐，贵在转化落地。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激活义乌发展经验动力源泉。要紧扣人大履职核心职能，对标义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务实高效的服务理念，做实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深化改革赋能，筑牢制度保障，秉持为民情怀，凝聚基层合力，打出人大履职实干组合拳。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最终要靠严实作风与务实举措。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压实履职责任，大力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落地落实。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研学，大兴调查研究，严守实干底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为护航上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5月20号，以生命制造、具身未来为主题的2026生物与具身智能融合创新产业应用交流活动在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生命加智能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生物制造与具身智能交叉融合，加速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助力上虞深化区域协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格局。市区相关领导出席活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更是发

0: 来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夏意渐盛，小得盈满。我们今天进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通常此时节雨量增多，降水强度增强。今天天空阴沉，时有阵雨或雷雨现身。由于暖湿气流不断的发力，未来一段时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别让天气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气温波动不大，但湿度比较大，容易滋生霉菌，潮湿闷热的体感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便可舒适度夏。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偏北风明天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1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家，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这一家。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死丹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死丹创店的第17年。
9: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了，
10: 是广告词。
9: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四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2: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只。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7: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2: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7: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2: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9: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3: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9: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1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15: 肉很烂，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7: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3: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4: 我们酱板鸭
14: 感觉完全不一样，
1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14: 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0: 姜母鸭。
1: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3: 我从杭州过来，
4: 南京的。
5: 江苏无锡，
6: 我是江西的。
7: 湖南来的。
8: 长沙。
9: 半城烟火，半城鸭。
2: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0: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11: 只等他唱过戏。
10: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 爱咋咋地。
11: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0: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2: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 不一定哦。
11: 要再开心，要开心。
2: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2: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2: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2: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俗。
1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

0: 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2: 我买了大鱼、鳗鱼。
3: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4: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3: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祭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0: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二十几样。
0: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3: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7: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祭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7: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祭，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7: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7: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0: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5: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4: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8: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祭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5: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祭的油

0: 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3: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5: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就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又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鲁俄的江湖深不见底，俄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鲁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5: 人家一只鲁俄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俄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5: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哎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4: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6: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也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鲁俄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5: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5: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

0: 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五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额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2: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三年，五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4: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加速推进，路面滩涂施工有序开展；漫游鹅江游船获批省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剩余甜蜜经济再添新场景。一乡骑手家庭陷困境，尚于多方援手为病重女童托举生命希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几天，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繁忙。部分路段水稳滩铺与沥青铺面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项目路面施工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施工现场，滩铺机匀速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技术人员全程旁站监督，严控松铺系数、碾压变数等关键指标，实时检测压实度、平整度等参数，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面对工序衔接紧、质量标准高的挑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员机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实行多班组、多工作面并行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本次施工路段聚焦关键节点，同步开展水稳基层滩铺与沥青面铺设。水稳层作为路面承重基石，严格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与行车舒适度。作为我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出行环境、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路基、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滩铺正分段有序推进。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严把质量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我区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漫游鹅江游船成功入选，这是继入选泛舟浙里省级榜单之后，漫游鹅江摘得的又一省级荣誉，成为上虞深耕甜蜜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
1: 晚上7点，漕鹅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颁证新人。漕鹅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